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日。

0: 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级转西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大，湿度大，请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棉衣加羊毛衫等冬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历史遗产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它不是某一代人政绩的工程，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北京中轴线2024年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两年后的今天，钟楼上那口63吨的明永乐大钟完成了一次撞钟的测试，不是为了报时，而是一次体检。钟架上的传感器捕捉撞击过程的每一组数据，微米级的位移监测为这座600多年的古钟建立起了全天候的健康档案。正阳门箭楼上北斗监测站、静力水准仪、加速度传感器藏在了游客看不见的角落，紧盯沉降、 震动、微环境变化，数据实时回传遗产保护中心。从哪里坏了修哪里，到未病先防，这不是技术的升级，而是理念的换代。同样的逻辑在石窟寺保护领域更加的紧迫。2026年9月刚结束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给出的一组数据，近五年我国编制完成30余部石窟寺保护规划，累计实施400多项保护修缮和环境整治项目。数字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文化遗产的风险放大器，极端气候加速石窟的苏检，壁画褪色诱发崩塌落石，催生新型的生物病害。云冈石窟花了数十年才把水患和危岩体问题治理到可控的状态，现在的保护重心呢，已经转向了预防性维护和数字化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修复遗产，而是在和自然规律和时间本身赛跑。我们保护的到底是文物本身，还是它承载的生活方式呢？北京中轴线为什么能够申遗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被保护得好，而是它至今仍是城市运转的主动脉。故宫是博物馆，但前门大街是商业街，钟鼓楼周边是居民区，天坛是公园。遗产没有脱离日常生活，而是在于现代城市的撞击当中找到平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施工方呢，专门避开了4到7月北京雨燕的繁殖期，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修缮用砖呢，还专门去山东的临清调研，选用明清御窑的贡砖原产地的砖料。这是活态保护的精髓，遗产不是被供奉的标本，而是被使用的空间。要让遗产活下去，公众参与不能停留在扫码打卡的浅层。景德镇今年申遗成功之后上线的数字手艺人小程序，游客扫码就能拍到巡检反馈问题，后台联动文物部门快速的处置。有游客发现高岭国家矿山公园一处矿洞被树枝遮住，拍照上传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清理。北京中轴线的公众参与走得更远，2026年启动的相遇北京中轴线活动计划招募1000多名志愿者，分成文物组、景观组、古树组，定期巡查风险点位，记录迹象变化，拍摄照片上传监测的平台，还有200多名志愿者调研缓冲区内的文物建筑、名人故居、非遗美食，绘制中轴线文化地图。这不是众包，而是把宏大的文脉传承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的感知与行动。但更关键的是下一步，如何把这些轻量化参与转化为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北京中轴线已聘任第二批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优先的吸纳沿线居民和专业人士，赋予日常监督、问题反馈、协助核查处置的职责。从扫码就走到持证上岗，这是公众参与从热闹走向有效的关键一跃。文化遗产从来不是静止封存的陈列标本，而是更具文脉的活态。

0: 飞地
1: 与对，
2: 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0: 交广关注。
2: 2026年国庆长假，拼假出游带动跨省客流持续的进入黑龙江。同城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其中呢，伊春的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成为北国赏秋版图上最亮眼的目的地之一。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黑龙江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行列，伊春等景区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近50%。欧陆风情、城市风貌搭配五花山秋色，广受游客的青睐。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点吸引大批的家庭与年轻的游客，当地的酒店民宿预订十分火爆，伊春、大兴安岭等赏秋目的地热度走高，不少游客避开拥挤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县域自驾、临海赏秋。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等城市住宿的客流热度位居前列，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开启多城串游，向北奔赴林区、边境地区深度游览，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有所拉长，带动租车自驾、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同步上涨。伊春正是这条向北线路上的关键一站，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林区，五花山色、林海秋光，让伊春从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城市观光、临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国庆假期，黑龙江省出游的热度较高的景区主要有金山鹿苑、龙山动植物园、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城市观光、临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省内各地也推出了各类的节庆非遗展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日体验。同城旅行的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黑龙江全省住宿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增幅位居国内长线旅游目的地的前列，伊春等赏秋目的地的住宿预订也随之呢水涨船高。智慧旅行服务也正在广泛地融入游客出行的全过程，AI 行程规划、景区 AI 讲

0: 解需求迎来了快速的增长。不少游客借助智能工具规划临海赏秋的环线、边境自驾路线，各大热门景区智能伴游讲解访问量大幅的提升，为游客游览城市街区、森林山地景区提供便捷的数字化游览支持。对伊春而言，AI 规划加临海赏秋的组合正在让更多年轻游客说走就走。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小明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真抓实干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深刻指明了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实践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检验我们的行动，考验我们的能力。俗语说，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抓好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党员干部应尽之责、分内之责。工作靠实，事业靠干，只有身体力行抓落实，千方百计促落实，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实干、如何见效上，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抓落实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志。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推动什么样的发展实践，进而产生什么样的发展成效。在抓落实过程中，

不同的政绩官有不同的抓法，不同的结果。如果抓落实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的眼前利益，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政绩。反之，如果把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追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上，为自己升迁铺路上，把抓落实的重点放在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上，那就会败坏党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抓落实是更好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要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践中、基层中、群众中，绝不是自行其事的乱干蛮干，也不是只装样子的表面功夫。党中央决策部署是抓落实的根本依据。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这样提醒地方干部，如果中央的大政方针你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省委的决策决议你心不在焉，然后说我忙了很多东西，这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甚至是南辕北辙。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准。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违背发展的理念要求，盲目乱干，一味的蛮干，有的搞包装式、标签式落实，表面上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际上是延续原有做法，满足于水过地皮湿，这样的落实不可能出真业绩。那么抓落实的前提是全面、深刻、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搞明白应该怎么干、如何往实里落。只有在正确方向和轨道上把工作抓紧、抓实，才能不偏行、不走样，干出造福于民的实际。抓落实务必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落实的过程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各地的实际问题过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党中央决策部署怎么落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不少宁德人寄希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对此呢，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告诉大家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闽东九个县，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大抓农业，念《山海经》，抓本地资源加工利用，要求各县乡科学选择主导产业，从实际出发为闽东谋划发展路子，使闽东经济加快发展。这条发展路子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抓好落实、抓出成效的科学工作方法。党中央决策部署具有方向性、原则性、纲领性，只有紧密结合实际，以解决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为谋点，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举措，才能将其落到实处，生根开花。在今年全国两会下团组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规划还要推动执行，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执行力就是抓落实的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关键在于落实，必须从思想深处校正抓落实的准星，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各项决策部署从纸上
落到地上，从蓝图变为现实。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宁波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
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来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8日，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上海2026年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10日起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对3的篮球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适宜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详细认真地倾听群众反映问题，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他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工作按结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结。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10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0月1日，大美伊春魅力风林四季风光摄影展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百盛购物中心 L4 展厅举行。本次展览呢，将伊春风林四季风光带到百年中央大街，旨在促进哈尔滨与伊春文旅交流、客源互通，使风林县抢抓哈伊高铁开通机遇，深耕省内客源市场，打响秋季文旅品牌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从10月1日至10月10日，共展出摄影作品140多幅。展出的作品既有原始红松林的苍劲，也有玄武岩石海的壮阔；既有白头鹤栖息飞舞的生态画面，也有林海雾凇的纯净景象。
春有杜鹃山花，夏有万顷林海，秋有五花山色，冬有雾凇冰雪，四季景观依次呈现，生动展现了红松故乡中国白头鹤之乡的生态特色，让哈尔滨市民和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小兴安岭生态之美、四季之美和秋色之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崔颢的《黄鹤楼》。
3: 唐代崔颢，《黄鹤楼》。崔颢，唐代诗人，汴州人，开元十一年登进士第。唐玄宗开元后期曾在代州都督杜希望门下任职，其前期诗作多写归情，流于浮艳轻薄。后来的边塞生活使他的诗风大振，忽变长体，风骨凛然，尤其是边塞诗慷慨豪迈，雄浑奔放，名著当时。《全唐诗》存其诗42首。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黄鹤楼》是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描写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美好景色，是一首吊古怀乡之佳作。全诗音节流亮而不拗口，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情景交融，意境深远，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说到唐人七律第一，这里还有一个典故。元人辛子房《唐才子传》当中曾经记载，李白登黄鹤楼本来打算赋诗，因为见到崔颢的这一作品为之联手，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而李白却曾两次作诗拟此诗格调。其《鹦鹉洲》诗前四句说道：“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如出一辙。又有登金陵凤凰台诗，亦是明显的摹学此诗，为此说诗者众口交誉。在言语的沧浪诗话当中曾经说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的《黄鹤楼》为第一。”这么一来，崔颢的这首《黄鹤楼》的名气就更大了。唐代的诸多诗选，七律部分《黄鹤楼》或开篇或押卷，正是因为这首诗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的第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个昔人是指传说当中的一个叫做费祎的仙人，在此乘鹤登仙。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昔日的仙人已经乘着黄鹤飞去了，这地方只留下空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悠悠是飘荡的样子。这一句的意思是，黄鹤一去再也没有返回这里，千万年来只有白云飘飘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晴川是指阳光照耀下的晴明江面，川是平原，历历是清楚可数，萋萋是形容草木茂盛，而鹦鹉洲呢，是在湖北省的武昌县西南。根据《后汉书》记载，汉皇祖担任江夏太守时，在此大宴宾客，有人献上鹦鹉，故称鹦鹉洲。这句的意思是，汉阳晴川阁的碧树历历可辨，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乡关就是故乡家园，烟波就是暮霭沉沉的江面。这句的意思是，时至黄昏，不知何处是我的家乡，看江面烟波渺渺，更使人愁烦。这首诗的首联，诗人满怀对黄鹤楼的美好憧憬慕名前来，可仙人驾鹤杳无踪迹，鹤去楼空，眼前就是一座寻常可见的江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美好憧憬与寻常江楼的落差，在诗人心中布上了一层怅然若失的底色，为乡愁情节的抒发做了潜在的铺垫。颔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是说江天相接的自然画面，因为白云的衬托愈显得红丽阔大。受此景象的感染，诗人的心境渐渐开朗，胸中的情思也随之插上了纵横驰骋的翅膀。黄鹤楼久远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一幕幕地在眼前回放，但终归物是人非，鹤去楼空。人们留下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呢？它不是别的，它是任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也割舍不断的绵绵相恋和悠悠乡情。这一句具有一种普遍包举的意味，抒发了诗人岁月难在、世事茫然的空幻感，也为下文写乡关南归的无限愁思做了铺垫，因而成为深植关注和反复品味的名句。诗中的黄鹤所指甚明，除了实体仙鹤之外，它的指向应该是即一切之意。不复返更是含覆了生不逢时、岁不待人的无尽感伤。白云变幻难测，欲托着作者世事难料的迂阶叹愧。如果说这个词和空悠悠使人看到空间的广袤，那么千载则使人看到了时间的无限性。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产生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更加催生了乡愁。颈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两句笔锋一转，由写传说中的仙人黄鹤及黄鹤楼，转而写诗人眼前登黄鹤楼所见， 由写虚幻的传说转为实写眼前的所见景物。晴空里隔水相望的汉阳城，清晰可见的树木，鹦鹉洲上长势茂盛的芳草，描绘了一个空明悠远的画面，为引发诗人的乡愁设置了铺垫。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阳落山，黑夜来临，鸟要归巢，船要归航，游子要归乡。然而天下游子的故乡又在何处呢？江上的雾霭一片迷茫，眼底也生出了浓浓的迷雾，那是一种隐隐的泪花和心系天下苍生的广义乡愁。问乡乡不语，思乡不见乡。面对此情此景，谁人不生乡愁也无有。这首诗以一个愁字收篇，准确地表达了日暮时分诗人登临黄鹤楼的心情，同时又和开篇的暗喻相照应，以起伏辗转的文笔表现了缠绵的乡愁，做到了言外传情，情内展化，化外余音。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主要还在于诗歌本身具有的美学意蕴。一个是意中有象，虚实结合的意境美。诗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仙人跨鹤本属虚无，现以无作有，说他一去不复返，就有岁月不在，古人不可见的遗憾。仙去楼空，唯余天际白云悠悠千载，正能表现出世事茫茫之慨。诗人这几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登黄鹤楼的人们常有的感受，气概苍茫，感情真挚。第二呢，是气象恢宏，色彩缤纷的绘画美。诗中有画，历来被认为是山水写景诗的一种艺术标准。黄鹤楼也达到了这个高妙的境界。首联在融入仙人乘鹤的传说中，描绘了黄鹤楼的近景，隐含着此楼枕山临江、峥嵘缥缈之形式。颔联在感叹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抒情中，又描绘了黄鹤楼的远景，表现了此楼耸入天际、白云缭绕的壮观。

0: 杏帘游目骋怀，直接勾勒出黄鹤楼外江上明朗的日景。尾帘徘徊低吟，间接地呈现出黄鹤楼下江上朦胧的晚景。诗篇所展现的整幅画面上交替出现的有黄鹤楼的近景、远景、日景、晚景，变化奇妙，气象恢宏。相互映衬的则有仙人黄鹤、明楼圣地、蓝天白云、晴川沙洲、绿树芳草、落日暮江，形象鲜明，色彩缤纷。全诗在诗情之中充满了画意，赋予绘画美。另外，前人有文以气为主之说，这首诗前四句看似随口说出，一气旋转，顺势而下，绝无半点挚爱。黄鹤二字再三出现，却因为其气势奔腾直下，使读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急忙读下去，无暇觉察到它的重复出现。而这是律诗格律上之大忌，诗人好像忘记了是在写前有浮生，后须窃想，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而其实在这里，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为要和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去进行实践的，所以才写出这样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此外，双声、叠韵和叠音词或词组的多次运用，如黄鹤、复返等双声词、双声词组，此地、江上等叠韵词组，以及悠悠、历历、凄凄等叠音词，造成了这首诗声音铿锵、清朗和谐，同时赋予音乐美。此诗写的意境开阔，气魄宏大，风景如画，情真意切，而且淳朴生动，一如口语，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一首诗不仅是崔颢的成名之作、传世之作，也为他奠定了一世诗名的重要基础。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崔颢的这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3度，并伴有东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1度，最低温度-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棉衣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昼夜温差大，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3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4度。铁力特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温度-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4度。

桥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金秋的黑龙江，这些地方缤纷灿烂。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龙江部分高校，走走逛逛，欣赏一下，比比看看哪家的校园秋景更美，一同走进黑龙江校园的小路。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火树银花的季节与工大相见，溢出的情感如画作般的绚丽缤纷，秋风摩挲下铺满落叶的小道，斑驳阳光下静谧的树影。

哈尔滨工程大学。春华秋实，万物始春而成于秋。金秋的校园处处皆美景，校园上空的那一抹颜色那么的湛蓝纯青。又是一年秋，漫步在黑龙江大学的校园里，倾听着星音袅袅，一直浅墨，绘不尽万千风景。当你走进了东北林业大学时，你会感受到忽然觉得树树深红初浅出，不知何时秋风已染黄绿叶，瞧见落叶才知已然

东北农业大学的秋是收获的季节，同春一样可爱，夏一样热情，冬一样迷人。在秋的天空当中，你会感受到哈尔滨理工大学那一团团白云好像躺好的羊毛慢慢地漂浮着。在这个金桂飘香丹枫浸染的时节，让我们共赏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魅力秋景，放慢脚步，留心观察，美好的事物都在身边。

0: 若心怀明媚，花草树木均可入诗，云烟雨雪都可入画，走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的路上均是风景。在那个不经意之间，你我皆未曾面识，看过此刻的风景，尽在哈尔滨商业大学。
1: 人生路上，拨开迷雾，迈出坚实的脚步。
0: 秋天风，秋天夜，秋天的色调，秋天的阳光，构成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幅绝妙的秋景之图。当微凉的秋风翻过这一季浮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明媚静美的秋天如女子头上的一朵温润而璀璨的枕头，既有色彩也有温婉的姿态。

黑龙江科技大学。秋风穿过杂乱的脚步，穿过图书馆，躲在黑科技学子的书页里，轻轻地笑弯了腰。当这个秋季你来到哈尔滨音乐学院，你会发现

微荡，泛起的涟漪，铺成了一首斑驳的诗。在东北石油大学里，你会发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时间，当暖阳与秋季相碰而发出，便是光影的绚丽。

人间最美是清秋，这里的秋醇厚柔润，这里的秋是岁月里的温柔与美丽，这是繁华深处的殷实与坦然，这就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秋天。

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微风和煦轻柔，白云蓝天飘逸，来到佳木斯大学，这一切你都能拥有。树树皆秋色，山山为落晖，当盛夏已成记忆，秋风习习，落叶簌簌，风雨夜演奏起了齐齐哈尔大学的专属乐曲，温暖而动听。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初秋总是那么的温柔可人，阳光正好，微风正好，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朋友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黑龙江高小秋景，谁是你眼中最美呢？秋日傍晚，只有浅浅的霞光燃烧着慢慢落下的灰暗，在黄昏落日当中，独坐树下凝视天边的那一场盛大的烟扰。漫步在这些高校里，你是否曾经幻想过就这样把时间凝固，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

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来吧，我们一道去这个地方享受慢生活。鳞片的野花在风中肆意的摇曳，眼前是一池碧水，抬头是色彩斑斓的秋色，这是一幅浑然天成的原生态油画长卷。当你置身这种诗一般的地方度过周末，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周末来到伊春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中鄂界江、透龙山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共同畅想着诗一般的慢生活。走，去这个地方享受慢生活吧。走进金秋时节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犹如置身于一幅秋日的画卷之中。五彩秋叶倒映在湿地湖水之中，二者交相辉映，在秋阳的照耀下，将整个湿地的秋天赋予生动的灵气。周末带上你的朋友家人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吧，行走在湿地公园的栈道上，于秋风拂面中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温馨，或许这里就是你寻找的心灵港湾。

嘉阴县中俄界江旅游区北依黑龙江，土径田结，水体空气质量良好，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在这里你会感受到自然风光是最新宜人的，人文景观赏心悦目。夜晚灯光璀璨，满目霓虹，夜游龙江也是来嘉阴旅游的特色之一，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在这里散步更亲近自然，让人更有松弛感。

透龙山，山势平缓，林木繁盛，有九峰十八景，景景稀奇，峰峰秀丽，极具观赏游玩的价值。这里可以登山观景，享受美食美景，尽情玩耍，享受着假日慢时光。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拥有着如仙水般的醉泉和曲折流淌的小溪，以及充满了生机宁静而且雅致的白桦林和遮天蔽日的红松巨木。观光塔的顶端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童话世界，每一处风景都令人陶醉，难以忘怀。沿着曲折的步道深入林海，去探寻山色中的奥秘。朋友们，来吧，来伊春吧，让我们抓住秋天的小尾巴，来伊春，畅想诗一般的慢生活。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本月主题五花山，去赶山，是时候在五花山观赏季，也就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的期间，安排一场秋日冒险，让我们一起去林间撒野，一起去捕捉最绚烂的五花山色。

金山鹿苑，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宫古流过，成为了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当中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广大游客朋友们在良好的环境下赏鹿。景区还增设了小鹿优品卖场，卖场内环境优雅，高端大气，物品齐全。鹿场还可以提供轻奢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旅拍，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秋日风情。

设立透龙山景区，这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位于 S207 省道日月峡小镇内。景区群山环抱，绿树成荫，秋季更是尽显五花山色。景区当中配套设施齐全，业态丰富，设有游客接待中心、山特产品超市、森林大厨房、云烟的森林。

图书馆，还有大石屋观光示范带、星空泡泡屋、溪水漫步长廊、蝴蝶花园、小天鹅水上乐园、松鼠特工队儿童乐园、儿童树上拓展训练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室外还配有标准化的旅游厕所、停车场，每年前来观赏五花山的游客、摄影家和画家络绎不绝。这里是哈尔滨绥化方向最临近快捷的五花山拍摄点位，欢迎您走进铁力透龙山景区。

毛栏沟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景区，风光旖旎的毛栏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距县城76公里的向阳乡境内，为地壳变迁、褶皱断裂而形成的构造深谷。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又是国家地质公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了这里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毛栏沟涧深林茂，山峰陡峭，站在沟口下望，谷深近百米，石壁巍峨，山张屏障，碧玉嶙峋，下到谷底水流百川，而且能够感受到岭阴蔽峙，石台径深。

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著名的景观有野鸽峰、石老峪、仙女池、毛兰瀑布、黑龙潭等。毛兰沟满溪浪花，景色天成，这里是集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于一体。尤其是临近秋季，在沟壑峡谷当中飘零落叶，景色幽深娴静，别有一番洞天。那么这里呢，也是驰名省内外的五花山拍摄地点。朋友们，五花山、赤岗山，一起去捕捉一春最绚烂的秋色。我们可以安排一场秋日之旅了，一起去林间撒野，去捕捉最绚烂的五花山色。朋友们，最佳的五花山观赏季已经到来，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秋色渐浓，精彩持续，一春的五花山色敬请期待。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

手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宁波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
来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8日，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上海2026年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10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对3的篮球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释疑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

0: 是董文琴详细认真地倾听群众反映问题，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他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工作按节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10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0月1日，大美伊春魅力枫林四季风光摄影展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百盛购物中心 L4 展厅举行。本次展览呢，将伊春枫林四季风光带到百年中央大街，旨在促进哈尔滨与伊春文旅交流、客源互通，使枫林县抢抓哈伊高铁开通机遇，打响秋季文旅品牌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从10月1日至10月10日，共展出摄影作品140多幅。展出的作品既有原始红松林的苍劲，也有玄武岩石海的壮阔；既有白头鹤栖息飞舞的生态画面，也有林海雾凇的纯净景象。春有杜鹃山花，夏有万顷林海，秋有五花山色，冬有雾凇冰雪。四季景观依次呈现，生动展现了红松故乡、中国白头鹤之乡的生态特色，让哈尔滨市民和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小兴安岭生态之美、四季之美和秋色之美。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东风3级。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985 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国庆假期结束，新的工作与生活正式开启。对于驾驶而言，从假期的放松状态切换至日常的通勤节奏，往往是提不起精神，反应变慢。这种看似小毛病的状态背后藏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公安交管部门提示，驾驶人需要及时的调整身心状态，安全出行。假期作息不规律，长途奔波或者是过度娱乐，易导致身体疲惫。节后初期，人体生物钟尚未完全调整，判断力与反应速度可能是会下降，这时千万不能硬撑，哪怕是几秒钟的恍惚都可能酿成严重事故。保证充足的睡眠是根本，睡前避免刷手机熬夜，让身体快速调整生物钟。行车中如果感到困倦，可以开窗通风，呼吸新鲜的空气，或者是播放节奏明快的音乐。如果疲劳感强烈，立刻在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进行简单的有氧舒展运动，等到精神恢复后再继续行驶。严禁强撑困意驾驶，切勿依赖浓茶、咖啡等强行提神。那节后复工，部分驾驶人可能还沉浸在假期的欢乐中，驾驶中频繁刷手机、接打电话，要么闲聊分心，甚至会忽略交通标志，分心行为易导致对突发路况反应迟钝。提前呢，要调整调试机动车控制设备和后视镜等，提前查好地图，并且规划出行路线，避免行车中临时调整分心。行车中避免使用手机接打电话、收发微信。开车时不要与同乘人进行情绪激动的对话，确保注意力集中在路况上。

避免收不住脚。城市道路路况复杂，特别是在对通过人行横道、学校路段或者不熟悉的路况时，提前减速观察路况，确保安全后再通行。那节后身体的不适感容易让驾驶人变得急躁易怒，遇到变更车道、等红灯、速度快慢调整时，容易产生过度反应，忍不住的开斗气车，随意穿插车流，强行加塞，看似解气，实则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抛在了脑后。那如果路上遇到驾驶行为不规范的车辆，尽量的避而远之，放平心态，此时可以尝试做深呼吸，播放轻松的音乐，让自己放松，缓解烦躁的情绪。同时行车中遇到突发情况，遵循让速不让线的原则，牢记宁慢一分不抢一秒，遇到车多缓行时耐心排队等候，依次有序通行，切勿随意的穿插车流。还有就是长时间驾驶易引发肩颈、腰部及腿部的酸痛，从而影响驾驶状态。对症下药，调整座椅至舒适位置，靠背角度不宜过躺，方向盘高度适中，避免肩颈或者腰部悬空。同时利用休息间隙呢，进行肩颈拉伸、下肢神经滑动及足底筋膜放松等动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紧张。还要远离酒驾，切勿心存侥幸。假期中免不了和亲朋好友团聚饮酒，不少人认为喝了酒休息几小时酒精就去无踪了，其实不然，此时开车也有可能导致酒后驾驶。对症下药，那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率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导致酒后多久才能完全代谢并无固定时间。如果前一晚喝的酒比较多，第二天早晨尽量不要驾车出行，隔夜酒的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长时间刷手机正在偷走你的快乐？你每天沉浸在社交媒体的时间有多久呢？点赞、评论或者刷条弹幕，沉浸在手机里的你还没有发觉，这些软件正在偷走你的快乐。一项新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抑郁风险相关。那今年的八月份，一项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与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成年人长达11年的数据，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报告的抑郁之间存在着稳定关联。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子刊 NPG 心理健康研究上。研究纳入2014至2024年间大约 18.3 万名18到70岁美国成年人的数据，采用计算机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参与者自我报告的抑郁呈正向关联。11年间自曝抑郁比例由约 15% 上升至约 22%， 每日使用时间超过150分钟，刷得越久，抑郁风险就越高。研究人员提示，公众应该将每日社交媒体使用控制在 2.5 小时以内，别让过度的网上冲浪挤占睡眠、线下交往和真实生活。那控制刷手机的几个实操技巧，我们了解一下。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认识朋友，找到归属感，或及时了解新闻热点。然而时间久了，放下手机就容易感到空虚。以下三个时刻最该控制刷手机。第一是起床时，刚醒来就立刻进入新闻、社交媒体和工作信息流，可能让人迅速进入高强度的注意切换和心理压力状态。如果自己容易因此焦虑呢，可以把起床后的前一段时间留给洗漱、早餐和简单的活动，再开始处理手机信息。第二是吃饭

时，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和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联合团队研究发现，边看手机边吃饭会不知不觉增大饭量，导致肥胖。除此之外，还会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吸收，干扰消化系统。睡前长时间的接触较亮、短波长成分较多的屏幕光，可能通过视网膜中的黑视素感光系统影响褪黑素节律和困倦感。与此同时，手机中的内容刺激和持续互动本身也可能推迟入睡，因此睡前减少手机使用，对于部分人改善睡眠会有帮助。要想减少虚拟网络社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如学几个技巧。在每天固定的几个时间段，刷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等，查看屏幕使用时间，检查自己使用手机的频率，以及哪些应用程序占用了大部分时间，进而有针对性的控制。还有除了最为重要的应用通知，关掉其他通知。在家里规定一个不使用电子产品的区域，比如厨房或卧室，设置夜间勿扰模式，不把手机放在床边，和亲朋好友加强现实联系，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多发展兴趣爱好，扩大社交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新发脑卒中病例达到了1190万例，预计每四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就会有一人患上脑卒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出说，在美国，每40秒就有一人发生脑卒中，相当于每年近80万例。这些病例呢，大多有一个共同点，都与一些可以改变的生活习惯有关。其中三种习惯最令心脏病专家担忧，这是健康饮食网站在咨询心脏病专家后得出的结论。该网站就被大多数人低估的中风危险因素咨询了心脏病的专家。那锻炼可以将中风风险降低多达40%，但是这种益处无法抵消一天中其余时间久坐不动带来的影响。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办公桌前或屏幕前，不经常起身活动，那么你的心血管疾病风险仍然很高。发表在美国中风双月刊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步行、骑自行车或者是做家务等活动与较低的中风风险相关。与此同时，每天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或者使电脑超过4小时与较高的中风风险相关。因为长时间久坐不动会损害向心脏和大脑供血的血管。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适量的饮用红酒能够保护心脏，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了。据健康饮食网站报道，最新研究表明说，即使是适量饮酒，也会增加房颤、高血压和中风的风险。发表在中风上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适量饮酒也会增加中风风险。此外，那些平日饮酒较少，但是周末过度饮酒的人，其中中风的风险呢，比不饮酒者高出47%和241%，这是男性和女性的比例。重要的是要从整体健康的角度来看待饮酒的影响，而不是想当然的认为它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美国心脏协会指出说，一个快餐汉堡或者三明治的钠含量就可能超过每日2300毫克的推荐上限。常见的含肉披萨也是含盐量最高的食品之一。如果一餐摄入的钠量就达到每日

推荐的摄入上限，那么任何额外的钠摄入都会导致血压升高，并且损害动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持续的饮食模式会成为沉默中的中风风险因素。建议记录每日钠摄入总量，不要将每次外出就餐视为特例。健康饮食网站还列出了一系列专家认可的能够带来显著改善的习惯，通过多吃水果、蔬菜、豆类、全谷物和种子等食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有助于控制胆固醇、血糖、炎症和血压，而这些因素都与中风的风险有关。美国公共医学数据库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对于患有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 GLP-1 类的药物可以将中风风险降低 15% 至 39%。 此外，慢性压力也会产生影响，它会引发炎症级的级联反应，从而导致动脉斑块破裂和血栓的形成。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不少人在路上呢遇见流浪的小猫，总会停下脚步，伸手抚摸逗弄，觉得小猫温顺可爱，却常常忽略潜藏在其中的健康风险。近期一名女子在接触流浪猫之后出现了视物模糊的症状，入院检查，抽取眼内防水检测，检出5400条弓形虫的 DNA 序列，确诊是眼弓形虫病。很多人心生疑问，难道只是撸一撸流浪猫就会感染弓形虫吗？甚至损伤视力？日常接触猫咪感染风险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又该如何的科学防护呢？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只要是触碰猫咪就会直接染上弓形虫。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亚玲解释，弓形虫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全球的细胞内寄生原虫，猫科动物是弓形虫唯一的终末宿主。简单来说，只有在猫科动物体内，弓形虫才能够完成有性繁殖，产生卵囊，随着粪便排出体外。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猫咪都具备传染人的能力。弓形虫的传播有着严格的时间与环境条件。猫咪只要在初次感染弓形虫之后的1到2周内，才会大量的向外排出卵囊。刚刚排出的新鲜猫粪里，卵囊本身是没有传染性，需要在外界环境经过1到5天的发育，完成孢子化之后，才具备感染人体的能力。陈亚玲解释，很多人误以为摸到新鲜猫粪便会立刻中招，实际上这个阶段的风险会很低，真正危险的是接触到被孢子化卵囊污染的土壤、水源、食物。不少市民在路边逗弄的流浪猫，手上沾染到猫咪毛发，环境土泥土，回家没有认真洗手，就直接拿食物揉眼睛，这个时候隐藏在泥土中的孢子化卵囊就可能通过口腔黏膜进入人体，完成感染。流浪猫长期在户外生存，会捕食野外小动物，接触污染土壤，感染弓形虫的概率远高于室内饲养的宠物猫。因此接触流浪的动物，潜在的感染风险会明显上升。同样是弓形虫感染，不同人群身上表现出的结局是天差地别，核心取决于感染者自身的免疫状态。陈亚玲介绍，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普通成年人，那初次感染弓形虫大多没有明显不适，很多人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曾经感染。少数人会出现类似于感冒的症状，低热、浑身发力、肌肉酸痛、淋巴结肿大，症状大多比较轻微，一段时间后能够自行好转。很多人会当成普通的感冒，没有进一步就诊。但是当弓形虫侵袭眼部，就会引发眼弓形虫病，这也是免疫正常人群里最常见的感染性视网膜炎病因的。弓形虫会引发后葡萄膜炎，损伤视网膜与脉络膜的组织，患者会出现视力下降、眼前黑影飞蚊、视物变形等表现。严重情况下，病灶会破坏眼底感光组织，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甚至失明。普通人感染大多可以自愈，但是两类人群一旦感染，后果会非常凶险，必须高度警惕。第一类就是孕妇，如果女性在怀孕期间初次感染弓形虫，寄生虫能够穿过胎盘，直接传给腹中胎儿，引发先天性弓形虫病。孕早期发生感染，极易造成流产、死胎。如果在孕中期、中晚期感染呢，胎儿出生之后可能出现脑积水、小头畸形、颅内钙化、眼部病变等等一系列严重的后遗症，对孩子一生造成长久影响。第二类高危人群是免疫抑制人群，
包括器官移植术后患者、长期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的人群，这类人群免疫力偏弱，弓形虫一旦入侵，不会局限在局部，可能发展为全身性重症感染，诱发脑炎、心肌炎、重症肺炎，病情进展快，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那很多的爱猫人士陷入焦虑，担心自家养的猫咪也会带来弓形虫威胁，不必过度恐慌，只要做好科学管理，家养猫咪带来的弓形虫风险可能控制在很低的水平。防护要从动物管理、饮食卫生、个人健康筛查多个维度同步落实。想要降低感染风险，要减少和流浪猫的直接接触，流浪猫的捕食习惯、户外暴露环境，让它们携带弓形虫还有肠道寄生虫的概率显著更高。尽量不去触碰流浪猫及其排泄物，不要随手投喂生肉给流浪的动物。如果不慎接触过流浪猫，户外泥土，回家之后一定要用肥皂和流动清水充分洗手，不要用脏手触碰口鼻、眼睛。饲养家猫要坚持室内饲养，不要让猫咪外出捕猎，喂食成品猫粮或者是彻底煮熟的肉类，绝对不要投喂生肉。未煮熟的肉类从源头减少猫咪感染弓形虫的机会。猫砂盆需要每日清理，清理粪便可以佩戴手套，孕妇尽量的不要亲自清理猫砂，避免接触弓形虫卵囊。那除了和猫咪相关的防护，饮食卫生也是预防弓形虫感染的关键一环。弓形虫可以藏在未熟透的肉类当中，日常吃肉一定呢要充分的加热煮熟。那蔬菜水果食用前要仔细的冲洗干净，处理生肉还有和熟食使用两套刀具，做到生熟分开。在花园田地接触泥土之后，要认真的清洗双手，避免泥土中的卵囊入口。对于计划备孕的女性，孕前可以做弓形虫血清学的筛查，明确自身是否已经感染，有无保护性抗体，提前评估风险，做好孕期防护的方案。如果孕前已经产生保护的抗体，那孕期初次感染弓形虫的风险会大幅降低。专家也提醒说，流浪动物携带的病原体不只是只有弓形虫，动物流浪猫还存在着感染狂犬病毒、汉塞巴尔通体、猫蛔虫病、多杀巴斯德菌的风险。很多人觉得小流浪小猫温顺无害，一旦被抓挠、咬伤，各类的病原体就可能侵入人体，引发多种疾病。喜爱小动物是人之常情，但对于路边流浪猫，不建议随意上前逗玩、抚摸。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秋天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所以提醒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咱们要多多注意，一定要及时监测血压，防止出现血管堵塞或者是血管破裂的情况。但是最近啊，我们在网上又看到这么一条传言，说血压高不一定就是高血压，您可能不需要太过担心。嗯，这个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
2: 网友张张说，有时候血压高可能是心情的原因，紧张的时候就容易血压升高。网友夜幕说，偶尔高了也不用太担心吧，有时测不准得多测几次才行，如果都高了那就得重视了。
1: 夏秋季节交替，天气转凉，咱们的血压呢开始不稳定，有可能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那么究竟哪种情况下测量的血压偏高了才是高血压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连线一下在线专家团中的徐医生，听听他的说法。徐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我们又见面了。
1: 嗯，欢迎您。想请教您一下，徐医生，有些人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发现可能会忽然高甚至忽然低啊，有没有什么平常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咱们血压，引起它的波动？
3: 血压它的波动是生理现象，
1: 嗯，
3: 但是呢在疲劳啊、熬夜啊、情绪激动啊、运动，这些都是我们讲是生理性的，
1: 嗯，
3: 但是呢还有一些是病理性的因素，其中有一种介乎生理和病理之间的呢，我们管它叫盐敏感类型，
1: 嗯，
3: 它吃盐多了容易造成血压升高，
1: 嗯，
3: 所以说在血压升高的情况下，我们要找出它可能的诱因。气温对人体的血压也是有明确的影响，
1: 嗯，
3: 一般来说人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它的毛细血管扩张，它的血压会比平时要低一些，
1: 嗯，
3: 那么等到气候变化，特别是我们北方这个寒风起啊，它的毛细血管收缩，就像南方人叫寒风起蟹脚痒一样，我们是寒风起血压就会高一些，所以说在气候快速变冷的情况下，我们除了穿衣服防寒保暖之外，也要加强对血压的监测，这个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波动，会升高，
1: 嗯，
3: 要注意看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区间，
1: 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下待的时间长一点，再测量血压是比较准确的。
3: 是的，所以说在这个北方过去没有很充分的这种取暖设备，不像现在暖气的情况，都跟他讲缓一缓，暖和了我们再测血压。
1: 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血压突然升高？因为网上不是有个说法吗，说血压高不一定就确诊了高血压，您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3: 这个说法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1: 嗯，
3: 就是说我们在2015年以来，国际和中国的高血压共识反复修改，最新的2020年的 ISH 的这个高血压共识当中就明确强调，真实血压和日常血压它要分开，在不同的测量标准，就是简言之130/85这个介值呢要连续多次测，
1: 嗯，
3: 取它平均值，
1: 嗯，
3: 要排除一些干扰性因素，
1: 嗯，
3: 一次是不足以诊断高血压的，特别是诊室高血压，
1: 嗯，
3: 一定要小心谨慎，要连续多次测量。
1: 嗯，您刚才说了什么叫诊室高血压呀？
3: 通俗情况就像我现在在的就是我们神经内科诊室，
1: 嗯，
3: 他在外面排队很着急，然后呢一看到轮到他了，加速走进来，气还没有喘匀就测个血压，一测又140/90几、紧张了，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又叫白大衣高血压
1: 啊，就是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心里就紧张了。
3: 没错
1: 啊，哎，是有这样的病人哈，可能比如说去进诊室的时候，或者准备治疗的时候，或者准备检测的时候，他就会莫名的心跳加快，导致血压升高。那您的建议应该如何来正确的测量血压？
3: 第一条就是平和他的呼吸，安静坐5到10分钟，最好两侧同时用电子血压计在测上臂的，那么呢我们在这个诊室血压之外，还推荐个体定期的测他的生活的血压，
1: 嗯，
3: 这样的话他连续好比说监测7天，
1: 嗯，
3: 取他的6天的平均值不超过130/85，我们认为他血压基本上是属于正常状态。
1: 好的，谢谢徐医生的解答。嗯，朋友们您看啊，血压高并不一定就患上了高血压，只有咱们排除了那些干扰因素，多次反复正确的测量之后，发现数值都高，那才要怀疑患上了高血压呢。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杨七郎和杜金娥夫妻俩在桃柳林分手，再也就没见面了。杜金娥给杨七郎留下个儿子叫杨宗英，等后文书穆桂英

破天门阵的时候，杨宗英出事，这是后话，咱先切不提。单说杨七郎直奔幽州城，一路上心急似箭，昨天晚上耽误了一宿，很后悔呀。等他来到幽州城下，往四周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上有军兵巡逻。哎，守城的往里边给潘元帅送信，就说杨七郎搬兵回来了。哟，七将军辛苦了，您等会儿啊，我们往里边送信去。有人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府，到了帅府门前告诉中军官往里边送信。这阵七郎在城下等候救兵，两郎山困着杨六郎和金刀令公，可潘仁美干什么呢？潘仁美正在后宅暖炉旁边喝酒呢，周围舞女们载歌载舞，轻歌慢舞，祝酒兴，大将黄龙陪着，妓女婉儿坐在潘仁美的身旁，眉目传情，斟酒布菜。自从潘仁美打了杨继业40军棍之后，派出出马临敌，一去就没回来。有人来报信说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在两狼山了，是不是马上派救兵？潘仁美说不要紧，不用派他也能出来，心中暗暗的高兴啊。皮潘豹的事儿，此仇至今没报，这回杨家父子死在两狼山，哼哼，我儿这个仇就算报了。所以他是每天排酒不宴前来庆贺。今天正和姬女在这喝酒之时，突然中军官进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回来了。潘仁美就好像有人打他一巴掌一样，手一哆嗦，啪一声，酒杯失手落地。歌舞的这些女人们吓得都停住了，哟，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女的呼噜呼噜呼噜全撩了。大将黄龙噌就站起来了，嗯，老师，杨七郎回来了，耶，这小子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还没死了，带我出去把他宰了。潘仁美一摆手，慢，杨七郎勇冠三军，你白给，他能从两狼山冲出来，此人真乃神人也。嗯，他回来干什么来？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黄龙，你扶耳上来，老师，你如此这般这么办，把他稳当住，然后把我的主意告诉潘龙潘虎，你们一起来办，哪怕杨七郎他逃出我手心呢。来呀，响炮，迎接七将军。用到几声炮响，在城中的将官由潘仁美领着开开城门迎接杨七郎。杨七郎正在战马打穴等着着急呢，忽然对面城门开放，潘仁美来了。到了近前，潘仁美抱腕当胸，满脸堆笑，哎呀呀呀，七将军辛苦了。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亲自迎接自己，心里呀很受感动啊，哟，元帅，我给您施礼了。说完甩灯下马，分战群，一提于大伟，跪倒磕头，哎呀，齐将军起来起来起来，齐将军你回来了，那么你的父亲你的六哥呢？哎呀，元帅你还不知道，我父亲和我六哥被困在两狼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已经多日断了粮食了，命我闯重围到这搬兵求救，望元帅火速发救兵，两狼山解围。哦，本帅知道了，哎，我听说了，我已经派了两伙人前去两狼山解围，怎奈两狼山把守森严，冲不过去，我派了两伙将官都没进去，正然着急。哎呀呀，齐将军你回来了，太好，你赶快进城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我在外边给你调兵，等兵精粮足之后，你在前边开道，我给你督后阵，咱们爷俩一起奔两狼山，保证能杀透重围，救出金刀令公，你看如何呀？

喜郎一听可乐坏了，真没想到潘仁美还真有点人情。哎呀，既然如此，多谢元帅，不过吃不吃饭都小事，赶紧发兵。哎，我也得点兵派将啊，你着的什么急？来来来，快随老夫进城一去。说完抓住了七郎往里边就带。杨七郎挺高兴，并把往里一走，潘仁美还说呢，哎，说起来我和金刀令公在朝为官不是一年半年喽，我们交情特重啊。当初你力匹潘豹我儿之后，当时我心里是别扭，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潘豹之过。七将军，我以国有功，这是大宋朝青天不会助，家还死金梁，老夫特爷的佩服了。哎，元帅，快别说这个，赶紧点兵就得了。哎，跟我走。说完领到帅府里了。帅府的后边大厅里头准备着酒宴，残席没撤。潘仁美又告诉重新再布置一桌，杯盘罗列，摆个肉山酒海，把七郎拉到自己对面，这旁是黄龙，把潘龙潘虎等人全带在了桌前，团团围坐。下边笙管笛箫琵琶气儿等叮当嘚儿哒，这种初一呀、啊、七郎耳朵都吵得很受不了，我听惯了炮声和号角声，这不行，太难受了。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歌女们全都走了。潘仁美说，那你就喝一杯吧。哎呦，我着急。别急，你喝完酒外边冰个点起来，来快干。没办法，七郎至渴，把这杯酒喝下去。大将黄龙又给斟上一杯。七将军，我敬您一杯酒，我这杯酒敬的有名堂，您是当代的豪杰英雄人物，这杯酒喝下去，酒助英雄胆，等到在两狼山您能一举成功。喝下去吧。好，我喝下去。一扬脖喝下去了。潘龙又给倒一杯。嘿嘿，哎呀，七将军，这杯酒我也有名堂啊，当初因为你在擂台上劈了我兄弟潘豹，咱们潘杨两家始终不睦，如今七将军为国争功，功高盖世，为了我们两家永远和好，咱们干一杯吧。好，干一杯。潘虎又倒了一杯。我是七将军呐、啊，我这杯你也得喝，喝他们俩不喝我的可就有远有近。不行不行，我还得打仗呢，喝多了打不了。哎，那不行啊，你不喝我的你伤我气势怎么的，喝喝。好，喝。又喝一杯。潘仁美眼睛眯成一条缝，又给倒了满满一杯。七将军，老夫再敬你一杯吧，祝你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借元帅点一支脖，又喝下去。紧跟着你一杯我一杯，左三杯右五杯，杯杯都干呐、啊！七郎哪受得了啊，他从打渡劫战役出来直到这一路上没吃没喝，空肚子喝酒往上撞，霎时间天旋地转，腿打吊，舌头发硬，脸胀得紫红紫红的。不好，元帅呀、啊，我怎么觉得喝多了？不行不行不行，我稍微歪一会儿，我好上马临敌。别着急，贤侄，兵还没点齐呢，来来来，再敬你三杯。又敬三杯酒，七郎真不行了，最后这杯都倒到鼻子里了，突然趴在桌案动不了了。潘仁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杨老七耶，杨老七耶，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提死我儿潘豹，至今冤仇未报，今日才是你的归日。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捆上。是。呼啦过来几个人到近前，抓住七郎的胳膊，啪往后一背，双反口单反口，啪啪啪把七郎捆个结结实实。这往肉里一撒绳子，七郎能不知道吗？

0: 元帅，这是怎么回事？七郎明白了，潘仁美微微的冷笑，杨七郎，怎么回事？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来啊，升帐！就听外边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当将官的呼噜呼噜，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够奔中军大帐。摸不清怎么回事，无故这一阵升帐。等都来了之后，潘仁美点名过卯，啪啪啪，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盖，来啊，把杨七郎给我！去！有人推推拥拥把七郎推上来了。七郎这一害怕，这一吓，顺着汗毛孔往外冒汗，这酒劲啊，滋一下子也都钻没了。心中暗想：坏了，我爹告诉我的话，我怎么都忘了呢？告诉我一，不许顶撞潘仁美，这个我都记住了。第二，不许喝酒啊，当初匹潘豹就是因为我喝酒，酒后无德，匹敌潘豹惹下了塌天大祸。怎么刚才我无故喝起酒来，酒这一喝多不要紧，把他把我捆上了，是不是潘仁美要报当初杀子之仇呢？要是这样，恐怕我杨彦四活不了了。我死是小事，
1: 我爹爹被困两狼山，我六哥还在山里了呢，
0: 杜金娥还有老岳母还在杜家寨。七郎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到了大帐的中间，有人啪一点七郎的腿肚子，扑通跪在地下。潘仁美手捻虚髯，高声喊喝：杨七郎，你可知罪吗？
2: 我不知道有什么罪，
0: 你干什么来的？
2: 我奉我父亲之命闯出两狼山，到这搬兵求救，求元帅火速发兵前敌解围。
0: 不，胡说八道！你和六郎，你们哥两个分了本帅之命，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哪个叫你上的两狼山？明明你私离逊地，私通北国，到城里前来骗兵。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
1: 元帅，我冤枉啊！
2: 推出去，
0: 推推拥拥给带出去了。两旁边众将心里都明明白白的，私通北国呀，呵呵，潘仁美都是你的罪过，给加在杨七郎身上。再看潘仁美，三角眼立着，大白脸嘟噜着，嘴角子耷拉着，两眼冒着贼光，巡视着周围的众将，哪个敢求情？谁不敢呢？求情，求情，那就和杨七郎一律同罪。潘仁美想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待我亲自治死杨七郎。潘仁美领两个儿子和大将黄龙来到了外边，一看杨七郎已经被带到百尺高杆的下边，上边有滑车，高杆下边滑车下搭了一条绳子，这条绳子绑在杨七郎的身上，这边一拽绳子，这头哗的一下子把七郎就吊起来了，这头的绳子死在了百尺高杆的下边，七郎的身子就悬在靠百尺高杆的半悬空中。潘仁美一摆手，周围的军兵撤出多老远，只剩下他的心腹几员大将。潘仁美冲上边点点头：杨七郎，你有意谋反，私通北国，前来诓兵，今天老夫要你的性命。说完，弓弦噔楞一响，一支凋零箭射到七郎的身上，七郎疼得一哆嗦，紧咬牙关，一声没哼，破口大骂：潘仁美老贼，什么我私通北国，什么前来诓兵，明明是你官报私仇，记恨当初我劈死你儿潘豹之仇，今天想要卯家之命。潘仁美，你射，你射吧，我今生今世不能报仇，等我死后变成厉鬼，要了老乌贼的性命。众家弟兄，众家将军们，难道说我们老杨家一个人没交下吗？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心疼老

0: 黑水河内。老贼刚想回帐，又止住了脚步。不行，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边关这些将官一旦走了风声，可该当如何是好？而且杨继业、杨六郎被困在两狼山，倘若他们两个要杀出来，到京城告我潘仁美，可得怎么办呢？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我把那爷俩也刀都斩尽，刃刃诛绝。杨六郎不回幽州便罢，只要踏上中原的国土，要他的性命。想到这儿，潘仁美来到中军大帐，一伸手抄出金匹大令：“岑林、柴干，听令！末将在，末将在。”命你们两人带500兵马埋伏在两狼山外树林之内，等候杨六郎和杨继业。如果他二人冲出山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要知道这两个人私通北国，进京匡平，恐怕里应外合，兵取幽州，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说完两个人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金皮大令：“狼前狼半，听令。”两人刚把七郎的尸礼卷吧卷吧放在一旁，听着喊，急忙着进：“末将在，你们两人领本帅一支将令，把杨七郎的尸体趁入黑水河之后不要走，守在黑水河边。如果发现杨六郎和杨继业，一定要把他们抓住，至于责令。”是。随后第三支大令派的是黄龙、黄虎，在黑水河的内岸沿路的河路码头，通往京城的各个咽喉要路把守，严加盘查，发现杨六郎父子二人一定要抓住，不许他们进京。一旦进京城，恐怕你我性命难保。大将黄龙点点头转身走了，又派出他两儿子潘龙、潘虎，就在通往京城的沿路之上严加盘查。这就叫撒下了天罗地网，任凭杨六郎插翅也休想进京。再说岑林、柴干两人领兵带队来到两狼山外的松林之内，止住了脚步，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呆呆的发愣。岑林就问：“兄弟，我怎么看你两眼发直呢？”“
1: 哥，
0: 你还说我呢，你看你两眼通红，为什么？”“
1: 这我心里难受。”“
0: 你难受什么？”“
1: 我。”“
0: 那你发直什么呢？”“
1: 我跟你实说吧，七郎之死我心里不好受，难道说我们为国尽忠到最后还不得善终吗？”“
0: 兄弟，别吵吵，咱俩有话到树林里说去。”到了树林里，哥两个你看我，我看你，眼泪如断线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最后岑林说：“兄弟啊，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下，三辈磕头可入祖坟，多头之后稳静之交，我心里有话不能不说呀。潘仁美叫我们两个人守在两狼山的山口，要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这个事儿办得可缺德呀。他缺德，我们可不能跟他作损呐。依我之见，眼不见就算了，干脆我们躲到一边睡大觉，杨六郎不来便罢，要是来了把他放走，全仗买鸟放生，积点阴功，你看怎么样？”“
2: 哥哥，我太乐意了，我急得了不得，可是我不敢说呀，你要这么说我帮你忙。”“
0: 好，既然如此，我们哥俩就在这等着，杨六郎不来便罢，若是来，咱们只挑明路周济他进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替死去的杨七郎报仇雪恨。”“
2: 好。”
0: 就这么地，哥两个在这等了两天，两眼都望穿了，可算瞧见杨六郎。两个人带住了战马的丝缰，把六郎引到树林里，然后把杨七郎百尺高杆乱箭穿身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杨六郎听完哎呀的一声就疼昏过去了，可把岑林、柴干吓坏了。岑林周起杨六郎胡了前胸捶打后背，叫柴干在外边看着寻风料哨。半天的功夫，杨六郎

郎才醒过来，放声大哭。彩林急忙把嘴给堵住了。六爷啊，可别哭啊，现在哭都找不着音儿啊，什么时候你们老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你一个人，千顷地一棵苗，保住身体为妙。再者说，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如果能够哭活的话，我们也帮你一块哭。您赶紧想办法远走高飞，逃出虎口。六郎听完了，止住了悲声，气堵咽喉。将军啊，我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在这等着我，恐怕我杨六郎性命难保。将军在上，受我杨景一拜。哎呦，你可折杀小人了，郡马爷，快别这么说，人心是肉长的，有几个像潘仁美他那心那么黑呢？可是沿路都有潘仁美埋伏的兵马各处盘查，怕的是我到不了京城啊。不要紧，只要你能过了黑水河，就可以绕道门走，便直接奔京城。我想苍天有眼，忠奸自明，定能够安然无事的到达京城，状告老贼。借将军吉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杨景今生今世不得相报。我想能不能我二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异姓弟兄，我杨景有德好之日，绝不忘大恩大德。哎呀，郡马爷，那我们高攀了，快别说了，快把柴干叫进来。很林柴干和杨六郎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异姓弟兄。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眼前的那粒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0: 我都记得，
7: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维生素 D 是人体的一种重要营养素，它参与体内钙磷代谢，与儿童期骨骼健康发育密切相关。同时，维生素 D 还参与维持人体的免疫、神经、心血管等系统的功能正常。那我们该如何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D 呢？
1: 调查和研究显示，在我国0到18岁的健康儿童中，约30%到40%的孩子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可是您知道吗？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D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晒太阳。
2: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可以使我们身体产生维生素 D，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接受一定强度的紫外线。如果我们在冬季或者深秋，太阳离我们非常远，紫外线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人体当中合成维生素 D 的水平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在晚春或者是初夏或者整个夏季和早秋的季节，阳光的照射比较近，这个情况下我们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也会更多一些。
1: 目前国内专家共识指出，在深秋和冬季，即使充分暴露在阳光下，儿童也无法在皮肤中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所以医生提倡孩子在春夏和早秋季节多晒太阳，而在其他季节可通过前一个夏季积累的内源性储备或者是外源性补充，以维持足够的维生素 D 的营养状况。可夏季烈日炎炎，防晒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问题。那我们该如何给孩子晒太阳来补充维生素 D 呢？
2: 皮肤比较薄嫩的孩子，如果经过长时间的日光照射的话，可能会出现皮肤的红斑呀，或者日光性皮炎啊等一些不健康的效应。当然，我们也要选择一些光线，不要在阳光直接暴射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折射的光线，比如在树荫下或楼宇的背面，它通过一些折射的紫外线反映到我们的皮肤当中，也可以产生维生素 D。
1: 补充维生素 D 不一定非要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折射的紫外线同样可以使皮肤产生维生素 D。 像初夏的下午3-4点钟，就比较适合让孩子在树荫下、楼宇的背阴处进行户外活动，来补充维生素 D。还有很多家长关心，孩子在户外活动也会涂抹防晒霜，那防晒霜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吗？
2: 其实维生素 D 它在我们皮肤上边当中，就是需要的紫外线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即使我们涂抹了防晒霜，它也不影响我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合成。
1: 我们能接触到的紫外线有 UVA 和 UVB， 而让身体获得维生素 D 的就是其中 UVB 光波，因此给孩子选择防晒霜也有一些技巧。
2: 所以对于儿童来说，不用选择 SPF 值非常高的我们反而可以选择 PA 值比较高的可以隔绝我们，就是防止紫外线 A 对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损伤。
1: 最后我们还要提示您，玻璃窗也会阻挡紫外线中的 UVB 光波，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所以给孩子晒太阳应以户外活动为主，或在合适的环境下打开窗，无玻璃窗阻挡来晒太阳。

素地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补充它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尽量暴露皮肤晒太阳，每天1到2小时即可。夏天您也别担心孩子会被晒黑晒伤，在树荫下活动或者涂抹防晒霜都不会影响维生素 D 在体内的合成。

0: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高发，大家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更加关注了。近期网上有一些健康科普文章称，手劲儿越大，说明心血管越健康，常用握力器锻炼对健康大有益处。那这是真的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一探究竟。
1: 经过多方走访，发现这手劲儿的大小还真与心血管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115个城乡社区，针对35岁至70岁的人群，选取了39862人做了一项握力与心血管发病和心血管死亡关系的研究。
2: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呢，这个无论是是否有高血压，所有人群只要握力低的话，他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都是显著增高的，显著的高于这个握力高的那一群人群。从这个心血管死亡上也可以看出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该研究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握力大小做了详细分级，比如女性35至40岁年龄组握力达不到24公斤就属于低握力组，握力水平在24至32公斤算中等握力组，高于32公斤则属于高握力组。那我们通过握力的大小能预测心血管的健康状况吗？
3: 握力哈，也叫我们的手劲儿的大小哈，其实从根本层次上来说，它也反映了你对于这个血管功能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血管被堵了，那么它这个堵塞其实不仅仅是在心脏的血管，它外周的血管也会堵塞，就会导致我们肌肉的供血也会不足，所以其实肌肉的力量一样会变差。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手劲儿只是手的力量和我们的心脏相关联，那其实我们核心肌群就是附近腰背胸腹的这个肌肉力量和心脏的关系更大，但只是因为握力会非常简单，便于测量。
1: 握力是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核心反应，要想预防心血管疾病，更重要的是要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尤其要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
3: 比方说简单一点的，我们可以用握力器来训练手的握力，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核心部位的这样的肌肉力量，包括腰背啊、胸腹啊这样的肌肉力量。那每天像这样的大的肌肉群体，我们可能需要锻炼6到8个动作才可以把它全部覆盖到。
1: 所有的负重训练和阻力训练都可以增加肌肉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哑铃、弹力带、拉力器等做一些上举或扩胸运动，锻炼上肢肌群和胸大肌、背肌，也可以做卷腹训练，锻炼腹部肌肉，做臀桥训练，锻炼臀大肌和腰背肌等等。一般来说，每个动作2到3组，一组10到15次，隔天做，一周保证3次左右，效果比较好。如果年龄较大或体质较弱，则可以循序渐进来锻炼。
3: 在老年人的身上会训练的幅度和强度没有这么大，就比方说他可以从一个很低的强度开始，一次可以做2到3个啊，然后再进阶到4到5个啊，然后这个动作的标准程度也可以从不标准的再进阶到标准的。
0: 老年人可以做一些相对缓和的锻炼，比如说抬臂、抬腿等等，也都可以提升肌肉力量，经常练练对心血管也有好处。
4: 停在我的枕边，停在我的

你的理想是写作当作家，但是你因为家庭原因呢，只能去打零工。如果你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人认可过你、鼓励过你，如果你其实从未看到过任何出人头地的希望，请问你会一直追求你的人生理想吗？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作家，他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是写作者的神级教科书。无论是小学生写作文，还是大作家写著作，他的书啊，都能给你点石成金的启发。他就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南朝时候的刘勰。刘勰的人生开局特别惨，小的时候呢，父母就去世了，成了孤儿。长大以后呢，家里又太穷，一点出人头地的希望都没有。刘勰读过书，就跑到庙里面去打零工，帮忙整理佛经了。20出头，一直整理到37、8。你说这刘勰是喜欢佛经，非要住在庙里吗？要是那么热爱佛经，又在那个年代出家氛围那么浓，刘勰早就该出家当和尚了，是不是？但他没有，因为他心里面啊，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大丈夫一定要有所作为。什么才算有所作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有所作为指的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刘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念呢？他说自己7岁的时候梦见过锦绣彩云，自己就攀爬着彩云啊上去采摘。到了30出头的时候，刘勰居然梦到了孔子，而且自己捧着红漆的礼器跟随着孔子一路往南方走去。刘勰觉得30而立啊，这个时候我梦见孔子，那肯定是预示着我将来是要大有作为的。他的这个信念从哪里来呢？没有父母的鼓励，没有师长的提携，没有任何人在这个时候给过他成功的肯定，可这都打不倒他。他可以自我肯定，没有人鼓励，那就做个梦自己鼓励自己。这就是刘勰，他没有因为自己出身低微就妄自菲薄，没有因为混在庙里面就抱怨环境啊，而是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是带着使命的。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所作为。古人的有所作为，我们刚刚说了，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儒学虽然不曾断绝，但是呢也相对示威，尤其是经历了晋朝，司马氏啊以名教立国，一群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所以这个时候立德呢就显得有点做作。那立功呢，其实在刘勰生活的凄凉时代，世家大族的影响已经不像魏晋时候那么大了，有的寒门士人啊或者没落的庶族，他也有机会去做官的，甚至位置高官。可是对于刘勰这样久居寺庙、家族没落的寒门子来讲，当官真的是个奢望，仕途难尽啊。不过想要当官，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依靠军功起家呀。可是刘勰一介文人，沙场点兵扬名天下，那更是难上加难。于是对于刘勰来讲，要有所作为，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名。而《文心雕龙》呢，就是他想象中的立名之作。刘勰希望这本书能给自己带来当时以及后世不朽的名声。哪怕其实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可能和希望，但他做到。我每当想起刘勰这样一个充满渴望的年轻人，在清冷的寺庙里面孤独地写书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书写了有没有人认可，会不会有人读，但这就是他唯一的出路啊！既然这就是唯一的出路，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呢？我们今天有些人遇到了挫折困境，往往就会怨天尤人，觉得世界不公平，命运不公平。我想说，司马迁的命运公平吗？刘勰的命运公平吗？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比如说我们的出身，比如说我们所处的环境，但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你的生命有所作为的追求，你怎么会抱怨命运？你只会像刘勰一样，不问前程，只问努力，把握生命中自己可以掌控的那一部分就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上榜时刻，跟各位要来揭晓的是第31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杨前新歌《远距离》最近热度真的非常高，上期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拿下第3名的好成绩，而在全球榜更是拿下了冠军。我们来看看本期会不会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拿下双料冠军。英时光的凌月同样上榜即开挂，上周拿下第2名的成绩，本周同样有望冲击冠军。不可靠的誓言是音综的流量，同样也是音乐人备受青睐的印证。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的 live 版本上周拿下冠军。就绕第31期榜单第20名榜位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
8: number 20。

0: 新工会。
1: 本上榜第十九位，希林娜依高的 Glue。而再来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曲，榜来最豆豆的忘记了也没关系。电子编曲完成了一次温柔又充满力量的表达。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本周上榜排名第十八位。
0: Number 18。

过我，可是那个片。

0: 再来听到同样是本周全新空降，唐汉霄后视镜，葛大为作词，唐汉霄来作曲，整首歌也把人生比喻成一场公路远行，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窗口，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留恋身后的风景，留恋那些错过的人，但是车辆只能永远向前行驶，后视镜里面的画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变得再也无法触碰。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十七名，唐汉霄的后视镜。而排在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6位的是王赫也跟黄龄合作的过海。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新歌来袭了，金志文年过40依旧唱着情歌，但是有着更多的深沉跟魅力，见怪不怪。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15名。 Number 15

0: 来到本期榜单第十四位，依旧期待新的声音。时隔25年，历经团名的版权风波之后，新加坡三人组终于重新以孟飞船的身份再次合体，带来这首回归之作《陪我勇敢》，上榜第十四位。
1: Number 14。

0: 新工会。
1: 新工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13位的是薛之谦的《媚人》，来到第12名，刘宇宁《我想》。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曲目作为门的镜像之作，这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讲述执念与释怀，全新上榜排名第12。
2: Number 12。

0: 到第31期榜单，我们在分享 Top 20单曲当中，今天也确实听到了太多新歌上榜，新鲜的声音，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蛮熟悉的作品了。在今天节目稍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声音，欧阳娜娜跟窦靖童合作的现场版本的《被驯服的象》，上周空降冠军，本周跌落至第11位。而这首歌也是他们俩在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当中来合唱的，这首蔡健雅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也很适合欧阳娜娜，而且曲风也踩中了两个人共同的音乐审美，所以在上周也备受青睐，拿下了冠军的位置。本周顺势的下滑，虽然滑落的名次比较大，但是依旧不影响，是一首打动人的作品。
1: Number 11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江苏之旅。你知道江苏省的四大湖泊吗？江苏啊，四大湖泊分别呢是太湖、洪泽湖、高邮湖和落马湖。太湖呢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的，是我们中国啊第三大淡水湖，有主要进出河流50多条。洪泽湖呢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位于江苏省的西部淮河下游，苏北平原的中部西侧，正常的水位呢约12.5米，最深呢约5.5米。洪泽湖的湖面比较辽阔，资源丰富，历史也很悠久，既是淮河流域大型的水库、航运的枢纽，又是渔业禽畜产品的生产基地，素有日出斗金的美誉。高邮湖呢，它位于江苏省的高邮市与安徽省的天长市之间，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江苏省的第三大淡水湖，一般水位在5.55米，属于河际洼地型的湖泊，水面比较宽广，环境优美，物产丰富。高邮湖的大闸蟹、高邮湖的龙虾呢是著名的品种之一，鱼虾的产量也非常大。落马湖呢介于宿迁和徐州两市之间，有灌溉、调洪、航运和水产之力。江苏省的水文状况如何呢？江苏省内啊分布着长江、太湖、淮河和宜树寺四大水系。长江呢横贯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海岸线呢长约900千米。江苏省的年降水量在700到1250毫米，年净流深为150到400毫米，降水呢主要集中在6到9月，年均蒸发量呢为950到1100毫米。那么在汛期和丰水期的时候呢，河流的含沙量是比较大的，非汛期还有呢我们的枯水期则是相反的。省内呢主要的河湖水位的高低、流量的大小，除了受本地的降雨的影响之外，还会呢与过境的水量的多寡有关。沿江沿海的潮水位主要呢是受天文潮的支配。

0: 太湖明珠在哪儿呢？无锡呀，简称西，古代呢称为新吴梁西，被誉为太湖明珠。无锡呢地处江苏的南部，长江三角洲平原，江南腹地，太湖流域，北以长江，南滨太湖，东接苏州，西连常州，构成了苏锡常都市圈。无锡呢是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重要城市，风景绝美秀丽，历史悠久，是在江南蒙蒙烟雨中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无锡呢是江南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为什么烟花三月要下扬州呢？扬州市呢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地形呢西高东低，以仪征市境内丘陵山区为最高，从西向东呢呈现扇形，逐渐倾斜。扬州市呢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向温带季风气候的过渡区，气候主要的特点就是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沛。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首千古绝唱啊，也平添了扬州这座古城的无限风韵。三月的扬州正是天气最好的时候，烟柳琼花都带着浓浓的春的气息。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又到了一年四季当中古城扬州最美的季节了。此时此刻的扬州城啊，处处都是春光烂漫，百花盛开。那如何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古城赏花之旅呢？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打卡吧。
2: 历史上扬州因大运河漕运和盐运中转地位，富商云集，盐商热衷园林，清代乾隆年间的造园数量一度超过苏州。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称，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肆盛，扬州以园亭盛。据统计，扬州的私家园林在最盛时啊达到了200多处。那么今天我们要打卡的就是现在我所处的瘦西湖风景区，这里为广大的花卉爱好者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的赏花游园盛会——万花会。
1: 一场春雨，一缕清风，一树花开。走进瘦西湖万花园中的樱花谷，满树繁花静谧安然，仿佛步入了淡粉的秘境之中。长堤春柳是扬州的24景之一，从瘦西湖南门一直到小金山，这一条长堤遍栽妖桃绿柳。其实啊，在扬州不仅仅是瘦西湖，在各园和园每一座园林当中，您都能够邂逅一场浪漫的春日花市。那除了要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份春日之花的梦幻之美，更要让大家能把这份春日的浪漫带回家。
3: 我们以花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呢，既包括了传统的像扬州漆器、扬州剪纸，同时也包括了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那些小的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啊、书签等等之类的。
4: 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螺钿工艺，然后这种刺绣的都特别好，想把它带回家。
1: 逛了这么半天，肚子也有点饿了。咱们扬州啊，可是世界美食之都，都有什么好吃的呢？一起去看看。

0: 在我们扬州有一个传统说法，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一口香茶，一柱干丝，茶的清香再配上干丝的豆香，可谓是香气四溢。经典的扬州早茶既有市井趣味，又有百年历史遗留下的仪式感。降临华灯初上，现在我们来到了武亭桥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大型实景演出《春江花月夜》。武亭桥畔以炫目的光彩再现了迷人的诗情画意，这也是国内首个以唐诗为主题的夜游文旅项目。灯光秀、水秀、VR 灯光互动等科技手段，展现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市扬州的烟云画卷。
1: 江苏的地域文化都有哪些呢？江苏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有楚汉文化、吴文化、金陵文化、淮阳文化和海洋文化。楚汉文化呢，是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徐州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文化，有着雄浑刚强的特征。吴文化呢，通常是指靠近太湖的苏锡常地区的文化，形成了清新娟秀、聪颖灵慧、细腻柔和而又视野开阔、乐于创新等显著的特征。那金陵文化呀，是以古都南京为中心，有着南北交汇、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特点，主要包括六朝文化、明文化和民国文化。这三大块的历史文化呢，又可以同属于都城文化。淮阳地区啊，河多水多，桥多船多。淮阳文化呢，是以扬州为中心的，呈现出了古文水绿秀的地域风貌。在南北文化交流当中，它形成了清新优雅与豪迈超俊相结合的显著的特征。海洋文化呢，通常是指连云港、盐城、南通的沿海区域文化，主要包括山海文化、西游文化、海盐文化、江海文化。南北之间呢，同中有异，具有沧海桑田、大胆开放的海派气概。苏州的戏剧文化都有哪些呢？苏州的代表戏曲呢，有昆曲、苏剧，还有评弹等。苏州啊，是昆曲和苏剧的故乡。昆曲是中国首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兴起于600多年前苏州的昆山一带。昆曲啊兴盛之际，人们呢对其迷恋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组织业余班社举行呢唱曲活动，一年一度的虎丘曲会，几至呢倾城河户，唱者千百。在昆曲鼎盛时期呢，以苏州为中心，其流布范围几乎呢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独霸剧坛200多年。昆曲的繁荣期间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作家，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著名的传奇剧本。比如说昆曲《牡丹亭》《窦娥冤》，著名作家白先勇于2004年4月重新主持制作，同众多的艺术家携手打造了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至今呀、已经在世界各地巡演了100多场，而且场场爆满，并且受邀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进行表演。苏州人为什么爱吃甜食呢？苏州人啊，爱吃甜食与他的地理位置是息息相关的。苏州呢，位于南方地区，由于它的气候温暖湿润，当地种植甘蔗比较多，主要的产品呢是蔗糖，因此啊，蔗糖常为调料。另外，苏州糕点的配料用的最多的就是玫瑰和桂花，不仅呢能为糕点增加甜度，也能够带来自然的香气，因此啊受到当地人的喜欢。苏南和苏北地区是如何划分的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在1949年到1952年， 中国共产党在华东大区下分别设立了苏南行署区，也就是驻无锡的，还有苏北行署区，这是驻泰州的，和南京直辖市。苏南行署区呢，辖无锡市和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四个行政区。苏北行署区啊，下辖泰州、扬州、盐城、淮阴、南通五个行政分区。那南京呢，则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边。苏南苏北从地理上的划分呢，通常是以长江为界的。如果呢以经济来划分的话呢，则以南京、扬州至南通一线作为分界。现在呀。

0: 通常所说的苏南是江苏省南部地区的简称，地处啊中国东南沿海长三角洲中心。它是苏州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那苏南地区呢，就包括了南京、苏州、无锡，还有常州和镇江。江苏为什么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江苏省的简称呢，苏的繁体字很形象的就诠释了江苏的含义了。这苏的繁体字呢，是由水、草、鱼、河四字组成，象征着江苏自古啊就是富庶之地，国之前仓。省内呢平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江河湖泊密布，我国五大淡水湖当中的太湖、洪泽湖呢就在此横卧，历史上啊也是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的。水产资源极为丰富，鱼虾蟹蚌种类繁多，珍稀鱼种呢也不少。你知道连云港吗？连云港呢是江苏下辖的地级市，古称海州，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出海口。因为呢面向连岛，背倚云台山，又为海港，所以呢叫连云港。连云港位于中国沿海中部，东临黄海，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东与朝鲜、韩国、日本隔海相望，西与徐州市、宿迁市相连，南部呢与淮安市和盐城市毗邻，北至西北与山东日照市、临沂市相连。连云港啊是中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当中的重要支点城市。它发挥一带一路交汇点和出海口的优势，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通的中亚、中欧国际班列已经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运行，逐渐呢成为了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的节点城市。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戏始于汉，兴于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福建木偶戏是杰出的代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人员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最终有无成效？它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俗的保护和传承都具有哪些借鉴意义？还是让我们先从泉州的提线木偶说起吧。中国的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早在1000年前的唐末五代就已经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行，是中国不间断传承时间最长的木偶戏种，至今还保存着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多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特剧种音乐傀儡调，并传承了一整套压脚鼓等特色乐器的独奏演奏技法，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规范的操线表演技艺和独具特色的木偶头像雕刻及木偶造型制作工艺，因而成为中国提线木偶戏艺术的珍稀范本和典型代表。福建木偶戏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在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由于它的表演技法精湛，传统剧目和音乐唱腔丰富，偶像造型艺术精美绝伦，因而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一直是当地社区民众非常珍爱的表演艺术形式。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福建木偶戏表演技法

0: 杂，难以掌握，年轻人逐渐失去了学习传承的意愿，致使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从2006年开始，相关社区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以培养传承人为主要目标，制定了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当地政府支持泉州市木偶剧团成立了属于自己演出和排练的固定剧场泉州市木偶剧院，有力促进了这一计划的实施。现在来剧院观看表演的观众中不乏年轻一代，对他们来说，能近距离地看木偶戏在过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位年轻观众说，
1: 作为本地人来说，其实看这种木偶戏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平时也就主要都是在电视上或者是重大节日的一些他有专门举办这种活动的这种演出才能看得到。
0: 从剧团自身来讲，早在1994年，泉州市木偶剧团就配合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开展对传统剧目、传统音乐、传统表演现规的搜集、整理、校注和研究工作，并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4年的泉州木莲傀儡联合调查研究，向国内外宣传介绍泉州提线木偶戏。剧团还及时抢救复原了全套祭祀戏神仪式大出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非遗保护价值。剧团演员在每年举行的春秋两季上进行复原式表演，让大家共同感受到木偶戏的历史传承。而泉州市木偶剧院的落成和启用，又给剧团提供了稳定的创作条件和演出环境。有了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有了稳步的排练和演出环境，新一代演员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在坚持戏剧传统特色的同时，他们随着观众口味的变化不断丰富内容。现在在木偶戏的舞台上也能够经常看到一些时髦新剧目。对此，泉州市木偶剧团青年演员胡立伟说，
2: 地方戏不能说就闭门造车，就自己看，自己演自己看，肯定得面向观众，面向社会。然后像以前木偶就基本就16条线，现在最多也发展到30多条线，那就是根据现在人的一些审美，然后会去研发它一些比较更接近真人的一些动作，所以这也就是发展。
0: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实施以来，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剧团已培养出新一代木偶戏从业者，极大地提高了福建木偶戏的存续能力。通过整体性保护，又孕育出很多潜在的木偶戏从业者和欣赏者，明显改善了福建木偶戏的生存环境，有效促进了福建木偶戏的保护传承。泉州市木偶剧团的传承版《火焰山》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还吸引了10几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前来观看。泉州市木偶剧团名誉团长、艺术总监王景贤介绍说，
3: 所有外交官都非常惊讶，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到中国他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提线木偶的最高水平在这里，所以他们也非常非常激动，也非常喜爱。
0: 老版火焰山曾在国内外演出近4000场，不过首演人员上世纪70年代就已退休，其中不少位现已离开人世。传承版火焰山2016年开始重新演出时，用的是老一辈艺人的录音，近来改由90后演员自己说、自己唱、自己演，充分展现了泉州木偶戏的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泉州提线木偶戏的传承载体逐渐完成从家班、民间班社向国有剧团的转变。如今，泉州市木偶剧团已成为这一重要非遗项目唯一的国有集体性传承单位。2012年12月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会议上，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终于成功入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成为全球10项优秀实践名册项目之一，也实现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项目名册上0的突破。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正说到樊子盖杀将立威，要么说将不斩兵不齐呢，没办法呀，特殊时期那必须使用特殊手段呢，不杀这些贵族啊，这一个也不听你的呀。果然杀了一个裴弘策，差一点又杀死一个杨汪，这一下子东都将吏无不震肃，都不敢仰视啊，令行禁止，只要这樊子盖呀、说往东，再也没一个人呢敢说往西的，只要樊子盖说跑，没有一个人敢那里竞走的。一看这樊子盖呀，那真愣头青啊，这魂不吝呢都害怕了。但是呢，樊子盖对这些贵族下手也起到了负面作用。什么负面作用呢？咱说了，隋炀帝杨广

带领文武百官去征高句丽，很多这王公大臣的世家子弟呀、啊，那些家眷呢、啊，都留在了洛阳城外的小别墅中。现在一听樊子盖杀人立威，哎呦，可把这达官子弟给吓坏了，都不敢入城啊。咱们一进城，这会不会让咱们去打这杨玄感呢？咱也打不过杨玄感呢，干脆呀、啊，咱别进去了。就这是一个白衣儿啊，这是个寒门呐、啊，他平常肯定啊恨咱们世家子弟呀、啊，这是以公谋私啊，借机发他的私愤呐、啊。干脆呀、啊，咱还是投降杨玄感吧。甭管怎么说，杨玄感跟咱们是一个阶级的，对，投降杨玄感，投降杨玄感。好家伙，稀里糊涂稀里糊涂，40多位达官子弟都投降了杨玄感。哎呦，把杨玄感高兴坏了，一看呢，这里头啊，这真都是世家子弟呀、啊，其中有关德王杨雄之子杨公道，那个老将军韩擒虎，就老国柱打那五云诏的韩擒虎之子韩世恶，于世基之子于柔，裴运之子裴爽，周罗侯之子周仲，大理卿郑善国的儿子郑言，等等等等，这都是些官鲁勋贵或者新贵子弟呀、啊。他们的父亲有的竟然是隋炀帝杨广左右心腹重臣呐、啊。现在都投降自己了，杨玄感能不高兴吗？嗯，我原来要的就是个目的、啊、把你们抓住，我要要挟前方，现在不用抓了，你们已然成了我的臣子了，那你们的父亲还会踏实的帮着杨广吗？啊，哈哈哈哈，看来呀我大事将定。好，你们肯弃暗投明，说明你们有眼光啊，放心，只要是投降我的，我完全委以重任。杨玄感呢，把这40多名达官子弟都委以重任呢，而且这一下子又收兵50000余人呢。杨玄感一下子壮大了，你别忘了，这也就是一个月的功夫啊。杨玄感那有打原来10000多人，现在呀兵力快10万了的，于是分兵5000守慈剑道，分兵5000守伊阙道，又派韩世恶率兵3000进围荥阳，派顾觉率兵5000进取虎牢关。这虎牢关得打下来呀，虎牢关那边四宝大将尚世图不在，正好拿着虎牢要塞呀。果然顾觉率军来到虎牢关，还没打仗呢，这虎牢关的守将一看，得了，四宝大将去跟随皇上打的高句丽了，我们这里哪是叛军对手啊，让我守虎牢啊，不是，守不住，我投降得了。哎，他领守军投降了，杨玄感能不高兴吗？太顺利了，马上任命顾觉为郑州刺史，给我镇守虎牢。那就在杨玄感高兴之际，哎，又传来喜信了。怎么呢？原来曾担任隋朝民部尚书的，可不是樊子盖呀、啊，李子雄，这一次跟随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呀、啊，官拜右武侯大将军。但是呢，受到隋炀帝的猜忌，这李子雄一看呢，隋炀帝对我老不放心，老是斜楞眼看着我，派人监视我，看来呀我在他心里头已然失去信任了，再跟着他伴君如伴虎啊，我没我的好，干脆呀、啊、我跑吧。于是偷偷的游打辽东啊，溜了。跑哪去？杨玄感造反了，我不投奔杨玄感，我投奔谁呀、啊、投奔那些农民起义呀、啊、根本看不起人家。于是李子雄啊就投奔了杨玄感。哎呦，杨玄感一看呢，这是什么人呢？当年的民部尚书啊，民部后来的户部，按现在来说财政部、民政部

哎，这几个呀加在一起是当时的民部，那是财务专家呀，那是经济专家呀，委以重任。现在连这大隋朝的六部长官都开始投降我了，可见老天保佑啊！哎呀，不过什么呢？杨玄感现在也腻歪，虽说有这么多的达官子弟，连同这么多的文武大臣前来投奔自己，但是一直到现在，自己啊，还属于一股子油饼，怎么没有太多的根据地呀？尤其是没有大根据地呀，自己攻取东都洛阳，攻打到现在，虽然挑选了无数精锐去攻城，但是呢，一直徒劳无功啊！这个可恶的樊子盖，应城聚首，城高坚固。尤其是啊，咱前文书也说过，隋炀帝发动河北呀、山东啊、河南的民夫，在这东都洛阳城外修建了大堑，又挖了大堑坑，就这玩意儿啊，难以越过呀。你想想，你由打堑这边越到那边，如果中间没有桥的话，你还得钻到堑底下，再爬到堑上边。人家东都城墙之上，那居高临下呀，一眼就看见了，扔东西，那就得给你砸死。所以呢，这大堑也阻挡了杨玄感呢。要么说隋炀帝干的事儿啊，也不是没用，哎，到这个时候有用了。所以杨玄感打了多日，只占领了洛阳外城少半步，难以往内城进发呀。他在这一耽搁时间。那坏了，怎么呢？天下尽知杨玄感造反了，尤其是啊，唐报发到了辽东啊。隋炀帝杨广率领大军正在攻打辽东城啊。前文书说过，攻了20多天，飞楼、云梯、地道四面俱进，但是高句丽军民随机应变，顽强抵抗，20余日仍没攻下。隋炀帝又命人呐，拿布袋给我落，落到跟着城楼一般高，然后发动人海战术，连续进攻，势在必得。眼瞅着辽东城就要被隋炀帝拿下来了，而且呢，在围攻辽东城的同时，隋军其他各路大军也都按照计划纵身进军呐。武王杨方、杨义臣率军再次进至鸭绿江边，水军也齐聚东来海角，张帆待发。高句丽在隋朝的数路大军的猛攻之下，国家到了危亡之秋了，马上就不行了。隋炀帝马上要取得了二打高句丽的绝对性胜利。就在这紧要关头，杨玄感反了。这下子无疑在隋炀帝背后给隋炀帝腰眼上猛捅一刀啊。首先说吧，粮草没了，这杨玄感是负责后方督粮运草的礼部尚书啊，黎阳仓那是个粮草中转站呢，给隋炀帝一断粮草，断一天都受不了。最后唐报一说杨玄感在黎阳造反了，领兵带队奔洛阳去了啊，隋炀帝大惊啊，马上下令六军并还，高句丽不打了。怎么这味儿了啊？杨广他真的放不下呀，真的太可惜了，眼瞅着就全面进攻了，就给平。哎呀，杨玄感啊，杨玄感，我要灭你九族！这隋炀帝啊，恨杨玄感，还怕杨玄感，怎么呢？他知道啊，杨玄感根基深呐，这跟瓦岗山反不一样。你看瓦岗山打了5次，隋炀帝呀没大往心里去，那就是一伙子草寇。一伙的老百姓，一伙的农民，没关系。杨玄感可是贵族啊，可是世家子弟呀，他爹门深故吏，遍布朝野呀，这要是真的

让他把东都拿下来，把我的那几个孙子呀挟持了，他哪怕立一个，哎呀，我这个合法地位呀，就有点悬呐，他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赶紧给我回去。刚一转身呢，又接到唐报，说洛阳城外的那些达官子弟都归降了杨玄感了。啊，隋炀帝当时吓得呀，脑袋冷汗都下来了。隋炀帝把老臣苏威叫到身边呐，面带恐惧之色呀，苏老爱卿啊，这杨玄感小儿特别聪明啊，将不为患乎，他现在造了反了，这难道不是我的先父大患吗？苏威一看呐，杨广吓得脸都绿了。哎，苏威啊也够可怜杨广的，还得劝慰啊，毕竟是杨广的臣子啊，说陛下勿忧，您别那么担心，玄感粗鼠，非聪明者必无所虑，但恐寝城乱劫耳。什么意思呢？就说呀，其实杨玄感你甭担心，他那一介武夫，这个人呢，他是个公子哥呀，表面华丽，其实啊是个绣花枕头，肚中那是草包啊，不是一个聪明者，您不必过多的考虑。这小子呀，他成不了大事，但是呢，身为朝廷大臣也起兵造反，这一点呢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这就等于是个始作俑者呀，我恐怕呀再引起其他臣子相继仿效，也跟着叛乱，这样产生连锁反应，那就没办法控制了。这个苏威呀，老宰相的那政治家呀，头脑清醒，因为他看到这些年劳役不息，百姓享乱，所以呢也希望以此警告隋炀帝，算了，咱赶紧息兵罢战吧，回国之后啊停止老百姓的劳役，让大家休养生息吧，这样一来咱大隋还有一线生机，不然的话咱内部就得乱呢。可惜啊，隋炀帝现在一门心思只放在杨玄感身上了，对这些事儿啊他根本没有领悟啊，我现在凭了杨玄感就行了，其他臣子我看呢也不至于造反，不至于造反。又造反一个谁呀？隋炀帝身边兵部侍郎，就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这个人呢叫胡思政，跑了，跑哪去了？投敌叛国了，投奔高句丽了，这不要命吗？胡思政啊乃是北魏太保尚书令胡思春的孙子，出身代北官宦世家呀，本身才华横溢，很有才干，所以呢被当年的越王杨素所器重，越王杨素一个劲的往上推他。这个越王杨素啊还真就是爱才，哎，他的奸臣不假，爱贪污不假，但是呢确实爱才呀，也善能发现人才，就一个劲的向朝廷推举胡思政啊。胡思政也一路官运亨通啊，大业年间他就升任尚书省兵曹郎。那你想想，胡思政跟杨素能不走得近吗？跟杨素关系特别铁，跟杨素之子杨玄感兄弟那都是关系好的哥们儿啊。当然了，在这个尚书省兵曹郎的职务上，哎，做得也非常好，深受隋炀帝的称赞。隋炀帝啊也非常信任他，在隋炀帝第一次征辽的时候，兵部尚书段文镇病逝于途中，兵部侍郎雅后也已兵败罢职。你看现在兵部啊，一个正部长死了，一个副部长被罢职了，那军机要务交给谁呢？就交给了尚书省兵曹郎胡思政啊。但是你在尚书省啊，你现在统兵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干脆啊就把你调到兵部，升任兵部侍郎，你兵部副当家的

相信自己，你们呢还没我看人看得准。我觉得胡思正这人不错，所以呢，段文镇几次劝谏，隋炀帝啊都当成耳边风了。于是，在关键时刻，委以胡思正的重任。结果呢，杨玄感这不谋反了吗？谋反之前，杨玄感不派人送信到辽东，要把自己跟随皇帝东征的杨玄纵、杨万硕这几个兄弟，哎，给调回来吗？但怎么调回来呀？调是调不回来，你只能逃回来呀。怎么逃回来呀？那我呀，就得找我的好朋友胡思正帮忙。于是杨玄感呢，暗地给这胡思正通谋，让胡思正帮我的兄弟返回黎阳。胡思正啊，就偷偷的伪造了文牒，把这杨氏兄弟给放走了。当然了，这杨万硕呀，在途经河北高阳县的时候，被监视徐华抓住了。徐华一看这逃兵啊，但是这可是杨玄感的弟弟，徐华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把这杨万硕派人解送到了涿郡燕王罗毅那里。罗毅一听，罗毅看了看罗成啊，罗毅就问呐、啊：“公然呐、啊，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置杨万硕呀？”罗成冷笑一声啊：“对这种叛国之臣，那还用客气吗？直接斩了不就完了吗？”“对，杀！”罗毅那叫罗阎王啊，一指令下就把这杨万硕斩于涿郡。杨玄纵便宜逃回来了。这俩小子一回去，杨玄感谋反的事儿败露了，传到隋炀帝杨广耳朵里，杨广赶紧的就得派兵把杨玄感俩兄弟给我抓住，他俩兄弟还在我军营当中呢，他敢反叛，他反叛拿他兄弟问罪。结果派人一找，这杨万硕、杨玄纵全不见了。哎，人跑哪去了？谁给放走的？给我查！那隋炀帝能干吗？要穷查杨玄纵的党羽啊。这一下子兵部侍郎胡思正可就发了毛喽。哎呦，这纸里可包不住火呀，迟早有一天就得查到我头上啊，查到我头上我好得了吗？嘿，干脆啊，别等杨广下手，我跑吧。往哪跑？往国内跑，现在跑不了了，到处是卡的呀。另外皇帝现在也已然启程往国内返了，现在就得反着跑啊，要想活命，我往高沟里跑。于是呢，这胡思正偷偷的就投奔高沟里了。那人家高沟里能要你这一个大隋的兵部尚书吗？我有价值啊，我当年做的是尚书省的兵曹郎，我这一阵子又做的兵部侍郎，我久知兵部机要啊，我对隋朝的军事部署、内外情况十分熟悉呀。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呀把隋军全部机密作战方案我都给你们。你看，要么是投敌叛国呀，这也是可耻叛徒啊。人高格力一听，那行啊，哎呦，喜出望外，这不是从天上掉下馅饼来了吗？不就是养活一条狗吗？这算啥？一日也就三餐而已，能得到隋军的军事要密，那对我们高沟丽是大大有利呀。你过来吧。于是这胡思正啊就投敌叛了国了。这下子呀，可把隋炀帝给气坏了呀，而且是大为震动，马上派将作少监阎皮率领2000骑兵给我追。阎皮这人你还记得吧，开着通缉渠，人家呢是这里的开河总管，现在也跟随隋炀帝来征辽了。领旨之后，阎皮不敢怠慢呐，立刻率领2000骑兵延后追赶。但等追上了，也发现呢，胡思正已经逃到了高沟里的百崖城了。阎皮大怒啊，说皇上必须让我抓住这胡思正啊，不能让这小子跑了，给我攻打百崖城。结果呢，2000骑兵攻打2天没能拿下呀。隋炀帝闻报无可奈何呀，怎么你让骑兵去打城，确实啊够呛，只得命令阎皮速退，你回来吧，我们大军呢已经反国了，你呀

爹带着2000军再留在高句丽，被人家呀给打了埋伏，再把你俘虏了，那不更损失大吗？回来吧。阎皮没办法，带着2000骑兵往后退，结果呢半路之上得暴病死了，年仅50岁呀。哎呦，隋炀帝呀，那对这胡思政更加恨之入骨了，严厉查办胡思政的党羽。这一查呀，有人打了小报告，说治理郎高士廉与这胡思政多有交游啊，平常俩人呢关系特别好。嗯，杨广一听，管他是谁呢，只要跟胡思政有关系的，一律给我贬黜，把他给我贬到岭南朱渊县做主簿去。一道旨意，就把治理郎高士廉贬到岭南去了。高士廉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高士廉呢，现在正在涿郡。在涿郡干嘛呢？在涿郡呢，为太原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主婚呢。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这一天晚上，两个人夜宿小店，鸠摩智把自己的打算说了。鸠摩智以为这小子如此之嫩，殊无社会经验，更无江湖经验，随便骗骗他就可以了。但是段誉坚持不上当。鸠摩智核实道：
1: 阿弥陀佛，小僧对慕容先生当年一诺尚且如此信守，岂肯为了守此一诺领会一诺？
0: 段誉摇头道：你说当年对慕容先生有此诺言，是真是假谁也不知，你拿到了六脉神剑剑谱，自己必定细读一番，是否要去慕容先生墓前焚化更谁也不知。就算真要焚化，以大师的聪明才智，读得几遍之后岂有记不住的？说不定还怕记错了，要笔录副本然后再去焚化。鸠摩智双目金光大盛，恶狠狠地盯住段誉，但片刻之间脸色变转慈和，缓缓地道：
1: 啊，你我均是佛门弟子，岂可如此胡言妄语？罪过罪过，小僧迫不得已只好稍加逼迫了，这是为了救公子性命，尚请勿怪。
0: 说着伸出左手掌轻轻按在段誉胸口，说道：
1: 公子抵受不住之时，愿意书写此经只需点一点头，小僧便即放手。
0: 段誉苦笑道：哼，我不写此经你终不死心，舍不得便杀了我，我倘若写了出来，你怎么还能容我活命？我写经便是自杀。鸠摩智大师，这一劫我在十三天之前便已想明白了。鸠摩智叹了口气说道：
1: 唉，我佛慈悲。
0: 掌心遍及运劲，料想这股劲力传入段誉潭中大穴，他周身便如万蚁咬噬，苦楚难当。这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嘴上说的虽硬，当真深受死去活来的酷刑之时，是非屈服不可。不料劲力扑发，哎呀，力觉一股内力去得无影无踪。他一惊之下又急催紧，

0: 这次内力消失得更快，嗖，没了。嗯，更厉害的在后头，跟着体内内力汹涌奔泻而出。鸠摩智大惊失色，右掌击出，在段誉肩头奋力推去。段誉啊的一声摔在床上，后脑重重撞上墙壁。鸠摩智早以为段誉学过星宿老怪一门的化功大法，但要学受封，不论正邪武功，自然俱都半点施展不出。哪知他掌发内劲，却是将自身内力硬挤入对方痰中穴去。便如当日段誉全身动弹不得，张大了嘴巴，任由蟒骨蛛蛤钻入肚中一般，与身上穴道是否被封全不相干。段誉哼哼唧唧地坐起，说道：
1: 哎呀，哎呦，王女自称得道高僧，高僧是这般出手打人的吗？
0: 鸠摩智厉声道：你这化功大法到底是谁教你的？
2: 段誉摇摇头说道：
1: 哼，化功大法暴殄天物，由日弃千金于地而不知自用，旁门左道，卑鄙无耻，可笑可笑。
0: 这几句话他竟不知不觉地引述了玉洞薄轴上所写的字句。鸠摩智不明其故，却也不敢再碰段誉身子，但先前点他神风大锥荆门诸穴却又无碍。哎呀，此人武功之怪异实不可思议，料想这门功夫定是从阴阳指与六脉神剑中变化出来，只是他初学乍练，功夫尚浅，这样一来他对大理段氏的武学更加心向神往，突然举起手掌，凌空一招火焰刀，将段誉头上的书生巾唰削去了一片，喝道：你当真不歇，我这一刀只削低的半尺，你的脑袋便怎样了？段誉害怕之极，心想他当真脑浆起来，戳瞎我一只眼睛，又或削断我一条臂膀，那便怎么办？一路上反复思量而得的几句话立时到了脑中，说出口来：
1: 我倘若受逼不过，只好胡乱写些，那就未必全对。你若伤残我肢体，我恨你切骨，写出来的剑谱更加不知所云。这样吧，反正我写的剑谱你要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焚化，你说过立即故封，绝技不看上一眼，是对是错跟你毫不相干。我胡乱书写不过是我骗了慕容先生的阴魂，他在阴间练得走火入魔，自觉鬼脉，也不会来怪你。
0: 说着走到桌边，提笔摊纸，坐状欲写。鸠摩智怒极，段誉这几句话将自己骗取六脉神剑剑谱的意图尽皆解破，同时说得明明白白，自己若用强逼迫，他写出来的剑谱也必残缺不全，违者居多，那非但无用，越之且有大害。他在天龙寺两度斗剑，六脉神剑的剑法真假自然一看便知，但这路剑法的要旨纯在内力运势，那就无法分辨。当下齐锦恼羞成怒啊，直是大怒欲狂，一招火焰刀挥起，啊，嗤的一声轻响，段誉手中笔管断为两截。段誉大笑声中，鸠摩智喝道：
3: 贼小子，佛爷好意饶你性命，你偏执迷不悟，只有拿你去慕容先生墓前焚烧，你心中所记得的剑谱总不会是假的吧？
1: 段誉笑道：我临死之时只好将剑法故意多记错几招，对，就是这个主意。打从此刻起，我拼命记错，越记越错，到的后来连我自己也必糊里糊涂，是非难辨，对错不分。世尊曰：对即是错，错即是对，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来云神剑是明神剑， 非真神剑，剑称六脉，写成七脉。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0: 鸠摩智听得他乱背金刚经，怒目称视，眼中似乎也有火焰刀要喷将出来，恨不得手掌一挥，火焰刀的无形气劲就从这小子的头颈中一划而过，杀了他得了。自此一路向东，又行了21日，段誉听着屠人的口音，渐觉清雅绵软，菜肴中也没了辣椒。这一日终于到了苏州城外，段誉心想，这就要去上慕容博的坟了，凡僧逼不到剑谱，不会就此当真杀我，但在那慕容博的墓前将我烧上一烧，烤上一烤，熬几两人油出来，弄得半死不活，却也未使不可。将心一横，也不去多想，纵目观看风景。这时正是3月天气，红杏佳境，绿柳垂湖，暖洋洋的春风吹在身上，当真熏熏欲醉。段誉不由得心怀大畅，脱口吟道：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鸠摩智冷笑道：哼，
3: 死到临头，亏你还有这等闲情逸致，兀自在吟诗唱词。
1: 段誉笑道：佛曰，色身无常，无常即苦，天下无不死之人，你最多不过多活几年，又有什么开心了？
0: 鸠摩智不去理他，向屠人请问参和庄的所在，
1: 但他连问了七八个人，也没一个知道，言语不通，更加缠七加八。最后一个老者说道：
4: 苏州城里城外，不一个庄子叫做啥参和庄个，你这位大和尚定是听错哉。
3: 鸠摩知道，啊，有一位姓慕容的大庄主，请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0: 那老者道：
4: 苏州城里嘛，姓顾，姓陆，姓沈，姓张，姓周，姓朱，都是大庄主，哪有什么姓慕容的，吾曾听见过。
0: 鸠摩智正没做理会处，忽听得西首小路上一人说道：
5: 哎，听说慕容氏住在城西30里的燕子坞，咱们便过去瞧瞧。
0: 另一人道：
3: 嗯，到了地头了，可得小心在意才是。
0: 这两人说话声音甚轻，说的是河南中州口音，与当地苏州的吴侬软语大异。鸠摩智内功修为了得，听得清清楚楚，心道：
3: 嗯，莫非这两人故意说给我听的，否则偏哪有这么巧。
0: 斜眼看去，只见一人气宇轩昂，身穿校服，另一个却矮小瘦削，像是个痨病鬼扒手，也是披麻戴孝。鸠摩智一眼之下便知这两人身有武功，还没打定主意是否要出言相询，听得段誉已叫了起来：
1: 霍先生，霍先生，你也来了。原来那形容猥琐的汉子正是金算盘崔百全，另一个便是他师侄追魂手过燕之。他二人离了大理后，一心一意要为柯百岁报仇，明知慕容氏武功极高，此仇十九难报，还是勇气百倍地寻到了苏州来，大听到慕容氏住在燕子坞，而慕容博却已逝世多年。那么杀害柯百岁的当是慕容家的另外一人，两人登爵报仇多了几分指望，赶到湖边刚好和鸠摩智、段誉二人遇上。崔百全突然听到段誉的叫声，一愕之下快步奔将过来，
0: 只见一个和尚骑在马上，手里拉住段誉坐骑的缰绳，段誉双手僵直垂在身侧，显示给点中了穴道，祈祷：
3: 啊，小王爷，是你呀。喂，大和尚，你干什么跟这位公子爷为难？你可知他是谁？
0: 鸠摩智自没将这两人放在眼里，但知慕容先生的家建于河港之中，七弯八曲，极难辨认，恰好有这两人领路，便道：
3: 啊，我要去慕容氏的府上，相烦两位带路。
5: 崔百全道：
3: 请问大师上下如何称呼？何以胆敢得罪段氏的小王爷？到慕容府去有何贵干？
5: 鸠摩智道：
3: 道师自知。
5: 崔百全道：
3: 大师是慕容家的朋友吗？
5: 鸠摩智道：
3: 不错。慕容先生所居的参合庄坐落何处？霍先生倘若得知，还请指引。
0: 鸠摩智听段誉称之为霍先生，还道他真是姓霍。崔百全搔了搔头皮，向段誉道：
3: 小王爷，我解开你手臂上的穴道再说。
0: 说着走上几步，伸手便要去给段誉解穴。段誉心想鸠摩智武功高得出奇，当世只怕无人能敌，这崔过二人是万万打他不过的，若来妄图相救，只不过枉送两条性命，还是叫他二人赶快逃走的为妙，便道：
1: 且慢，这位大师单身一人，打败了我伯父和大理的五位高手，将我擒来，他是慕容先生的知交好友，请霍先生和过大爷设法去告知我爹爹前来相救。
0: 啊，他打败了那么多高手？崔百全和过燕之听说这和尚打败了保定帝等一众高手，已是一惊，待听的他是慕容氏的知交，更加震撼。崔百全心想，自己在镇南王府中躲了这十几年，今日小王爷有难，岂能袖手不理？反正既来姑苏，这条性命早就豁出去不要了，不论死在正点的算盘珠下还是旁人手中，也没太大分别。伸手入怀，掏出一个金光灿灿的算盘，高举摇晃，铮铮铮的乱响，说道：
3: 大和尚，慕容先生是你的好朋友，这位小王爷却是我的好朋友，我劝你还是放开了他吧。
0: 过燕之一抖手间，也已取下缠在腰间的软鞭，两人同时向鸠摩智马前抢去。
1: 段誉大叫：两位快走，你们打他不过的。
0: 鸠摩智淡淡一笑，说道：
3: 真要动手吗？
5: 崔百全道：
3: 这一场架叫做老虎头上拍苍蝇，明知打不过也要试一试生死。
1: 哎呦哎呦，
0: 生死什么的还没说出口，鸠摩智已伸手夺过过燕之的软鞭，跟着啪的一声翻过软鞭，卷着崔百全手中的金算盘，鞭子一扬，两件兵刃同时脱手飞向右侧湖中。眼见两件兵刃便要沉入湖底，哪知鸠摩智手上劲力使得恰到好处，软鞭鞭梢翻了过来，刚好缠住一根垂在湖面的垂柳，柳枝柔软，一升一沉不住摇动，金算盘款款拍着水面，点成一圈圈涟漪。
5: 鸠摩智双手合持，说道：
3: 有劳两位大驾，便请引路。
0: 崔过二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3: 鸠摩智道：两位倘若不愿引路，便请示之燕子坞参合庄的途径，有小僧逆路自去，那也不妨。
0: 崔过二人见他武功如此高强，而神态却又谦和之极，都觉翻脸也不是，不翻脸也不是。 便在此时，

0: 只听得矮乃声响，湖面绿波上飘来一叶小舟，一个绿衫少女手执双桨缓缓划水而来，口中唱着小曲儿。段誉听的曲子是《汉淡相连时请悲》，小姑贪戏采莲池，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歌声娇柔无邪，欢悦动心。段誉在大理时诵读前人诗词文章，与江南风物早就深为倾倒，此刻一听此曲，不由得心魂俱醉。只见那少女一双纤手皓肤如玉，映着绿波便如透明一般。崔百全和过燕之虽大敌当前，也不禁转头向他瞧了两眼，只鸠摩智视若不见，听如不闻，说道：
1: 两位既不肯见告参合庄的所在，这就告辞。
0: 这时那少女划着小舟已近岸边，听得鸠摩智的话，接口道：
2: 这位大师父要去参合庄，阿有啥事体？
0: 说话声音极甜极清，令人一听之下说不出的舒适。这少女约莫十六七岁年纪，满脸都是温柔，全身尽是秀气。段誉心道：哎呀，想不到江南女子一美至斯。其实这少女也非极美，比之穆婉清尚有不如，但八分容貌加上十二分的温雅，便不逊于十分人才的美女。鸠摩智道：
1: 啊，小僧欲到参合庄去，小娘子能指点途径吗？
0: 那少女微笑道：
2: 参合庄的名字外边人误会晓得，大师父从啥地方听来？
1: 鸠摩智道：啊，小僧是慕容先生方外之交，特来老友墓前遗迹，一见昔日之约，并盼得时慕容公子轻犯。
0: 那少女沉吟道：
2: 借位真正福巧哉，慕容公子刚刚日前出宰门，大师父早来的几日末，这就碰着公子哉。
1: 鸠摩智道：啊，与公子缘牵一面，叫人好生惆怅，但小僧从吐蕃国万里迢迢来到中土，愿在慕容先生墓前一拜，以完当年心愿。
0: 那少女道：
2: 大师父是慕容老爷的好朋友，先请去用一杯清茶，我再给你传报，你讲好。
1: 鸠摩智道：啊，小娘子是公子府上何人？该当如何称呼才是？
0: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
2: 哎呦，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借客气，叫我阿碧好哉。
0: 他一口苏州土白，本来不易听懂，但他是武林世家的侍婢，想是平素官话听得多了，说话中尽量加上了些官话。鸠摩智与段誉等尚可勉强明白，当下鸠摩智恭恭敬敬的道：
1: 啊，不敢。
0: 阿碧道：
2: 我是到城里来买玫瑰粽子糖的，这粽子糖嘛，下趟再买也勿要紧，这里去燕子坞秦运小筑都是水路，倘若这几位通通要去，我划船相送好。
0: 他每问一句好，都是殷勤探寻，软语商量，叫人难以拒绝。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直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和大家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9度，东风3到4级。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度，东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3度，风力是3到4级。关注一下生活指数，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大，湿度大，大家要注意防护感冒。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的外出享受生活。今天的穿衣指数呢，是建议着厚一点的羊毛衫等服装。洗车指数不适宜，今天有雨，雨水和泥水可能会弄脏您的爱车。紫外线指数最弱，可以涂擦 SPF 8-12的防晒护肤品。

和大家来共同的关注一下我市各景区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多云转阴，10度到-2度。盛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雨夹雪转阴，11度到-3度。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阴，最高气温11度。

度，最低气温零下四度。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阴，最高气温十一度，最低气温零下二度。凉水国家级保护区阴，最高气温十二度，最低气温零度。透龙山阴，最高气温十三度，最低气温零度。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小杰的父亲刚刚去世，小杰出走多年的母亲突然现身。
2: 在回来的第二天，妈妈就向奶奶提出，将来回迁房的产权要登记在小杰名下，要把自己的户口也迁进这所将被拆迁的房屋。
1: 小杰母亲的出现让很少来往的叔叔急红了眼。
2: 狠心的叔叔为了怕妈妈住进这房子跟他抢房产，居然把房子的水电都给掐断。
1: 母亲和叔叔为争房大打出手，11岁的小杰无处安身，孤苦无依，失去家的小女孩。
2: 9月1日，这一天应当是全国中小学生开学报到的日子。11岁的王小杰这一天也去学校报到了，可是当他回家的时候，他那破旧的房门上赫然挂着一把新锁，他再也进不去这个家门了。不用说，这肯定是自己那狠心的叔叔干的。上个星期，叔叔为了把他赶走，就把这房子的水电给掐断了。可是为了达到彻底不能住的目的，趁小杰去报到的时候，叔叔居然把这锁给换了。看到这一切，小杰再也承受不住压力，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他说着，爸爸你在哪里呀，爸爸我想你。小杰的哭声引来了大家的围观，这是一片即将拆迁的老房子，所以邻居们都是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大家看着无助的小杰，纷纷指责他那狠心的叔叔，同时也有人说他的妈妈怎么不管他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11岁的小杰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即将拆迁的老房子里呢？为什么他叔叔连这样最后一片栖身之所都不留给他呢？而此时他的妈妈又在哪呢？要说这一切，我们得从头说起。小杰确实是个不幸的孩子，在他只有4个月大的时候，因为父母感情不和，母亲和别人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留下了尚在襁褓中的他。年幼的小杰在爸爸和奶奶的呵护下也逐渐的成长，但是从小没有妈妈的爱护，小杰比别的孩子更加的懂事，也更加的敏感。在小杰幼小的心灵当中，他曾经无数次的想象，有一天也许妈妈会带着礼物满含热泪的回来，告诉小杰自己有多么迫不得已，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希望小杰能够原谅自己。想象这样的镜头，小杰觉得自己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原谅妈妈的，因为都说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可是就在小杰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他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妈妈。但是妈妈这次回来并不是为了小杰，原来妈妈这次回来是为了和爸爸办理离婚手续。妈妈除了和爸爸讨论具体该如何办离婚之外，对小杰这么些年的成长只字未提。
1: 无数次梦中相见的妈妈，在小杰眼中却对自己如此冷漠，这让小杰非常伤心。他想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狠心扔下他们父女俩，为什么不像别的母亲那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他问妈妈，妈妈却对他说，都怪你爸不好，他没什么本事还老想管着我，我不想和他一起过穷日子，再说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这让小杰十分的失望，他觉得妈妈心目当中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他不曾牵挂自己。妈妈的这次出现让小杰更加的敏感，细心的奶奶和爸爸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但是他们只能用自己更加温暖的关爱来呵护小杰， 每天晚上，小杰睡在奶奶身边，在奶奶慈爱的眼神和温柔的抚摸当中，小杰渐渐地再次相信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家庭的关爱。小杰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自从他上学以来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他就是别人家长当中好孩子的榜样。所以在此11年当中，小杰依然是一个茁壮成长的阳光少年。但是这样快乐的生活因为一场变故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2009年的3月，政府贴出公告，为了进一步加快城市的居民改造，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城市决定对老城区一片破旧的民房进行拆迁，而小杰他们家正好就在这拆迁范围之内。小杰家的房子原来是爷爷单位的公租房，爸爸年轻的时候顶替爷爷进了这个单位，在爷爷去世的时候呢，这个公租房的承租人就写在了爸爸的名下，而奶奶名下呢，另外也有一处公租房，一直是由叔叔一家人居住着。可能是因为害怕小杰一家连累他，所以叔叔一家人很少与小杰和他爸爸来往。爸爸总是很乐观地说，没关系，有奶奶，有爸爸，有小杰，我们三个人就是幸福的一家。按照政府公布的拆迁政策，他们家应该能回迁一套三居室，他们全家都非常高兴，他们终于能住上楼房了，再也不用上公共厕所了。而小杰的爸爸正在积极地和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讨着拆迁补偿协议的具体签订事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在大家都憧憬能尽早搬进新家的时候，小杰的爸爸生病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小杰的爸爸罹患肝癌晚期，从病发到去世只有短短的3个月。在这3个月当中，爸爸都来不及安排好小杰今后的生活。弥留之际，小杰的爸爸拉着小杰的手说，小杰，你要好好听奶奶的话，眼里面有万般的不舍，说完也就撒手人寰。至此，小杰跟着奶奶生活。可是就在爸爸去世后不久，一直杳无音讯的妈妈和很少露面的叔叔都出现了。他们是来关心孤苦无依的小杰吗？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让小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妈妈回来之后要求和奶奶与小杰同住，说是为了方便照顾小杰，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叔叔强烈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叔叔说，一个当妈的在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就远走他乡，这个时候你说你是来照顾孩子，果然在回来的第二天，妈妈就向奶奶提出，这个房子的承租人要变在小杰名下，将来回迁房的产权要登记在小杰名下。同时妈妈也向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把自己的户口也迁进这所将被拆迁的房屋，为的是方便照顾女儿。妈妈的要求遭到了叔叔强烈的反对。叔叔说，你别痴心妄想，小杰还是未成年人，这房子的承租人应当变更在奶奶名下，你别忘了这房子我还有份呢，你要想房产在我这儿你就过不去。
1: 小杰的妈妈也反唇相讥，指着小杰叔叔的鼻子说，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看你才是别有用心，你以前怎么不和你哥来往，现在你哥不在了，房子要拆迁了，你却来当好人。我是小杰的亲妈，是孩子的监护人，他爸爸不在了，我不管，谁管？
2: 看着小杰叔叔和妈妈针尖对麦芒的冲突，所有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言语不合之后，两人竟然大打出手。在大家怎么拉也拉不开的情况下，只好有人报了110。当警察赶到的时候，小杰的妈妈已经躺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警察赶紧叫了120，把小杰妈妈送到了医院，同时带走了小杰的叔叔。经过医生的诊断，小杰的妈妈小臂骨折，而且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 警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滋事斗殴为由，对小杰的叔叔处以行政拘留15日。小杰没有想到妈妈和叔叔出现之后，自己的生活竟是这样一片混乱。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家会因为拆迁回迁的房屋而产生争议。妈妈回来真的是为了自己好吗？叔叔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叔叔为什么说这房子他也有份呢？这些疑问让小杰百思不得其解。而这时他也听到了邻居们的议论纷纷。张大妈说过，你说这当妈的这个时候回来肯定是冲着房子来的。本来这房子是小杰爸爸的名字，但是只有小杰的爸爸和小杰两个人的户口在这儿，这样爸爸去世之后，承租人当然要改成小杰了。那么小杰又是未成年人，那妈妈作为法定的监护人当然有权利替他管理财产了，那么妈妈也就自然有权利处分这样的房子呀。所以妈妈这个时候才会出现要求以小杰的名义来争夺房产呢。
1: 邻居的议论让小杰心里非常难过，他从心里不愿意相信大家所说的是真的。妈妈被叔叔打伤住进了医院，妈妈顾不上管自己，可是妈妈出院后对自己依然不管不问，这让小杰觉得妈妈看中的真的是房子，眼里根本没有自己这个女儿。
2: 可是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叔叔15天的拘留期限眼看就到了。这天小杰放学回来，发现屋子里面空无一人，原来叔叔一家人强行把奶奶给带走了。邻居们说奶奶当时不肯走，死拉着房门，叔叔强行把奶奶抱上了车。面对屋子里面一片狼藉，空荡荡的只剩下小杰的衣物和爸爸的遗像。小杰抱着爸爸的遗像痛哭不已，自己也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这个时候身边怎么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呢？妈妈在哪里？爸爸你在哪里？我亲爱的奶奶你又被叔叔带到哪儿去了呢？小杰一个人抱着爸爸的遗像在屋子里面苦挨了一夜又一夜，而那狠心的叔叔为了怕妈妈住进这房子跟他抢房产，居然把房子的水电都给掐断了。没有别的去处，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小杰只能一夜

房子他也进不去了。天地之大，真的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了吗？看着坐在地上痛哭的小杰，许多邻居大妈都陪着掉眼泪。居委会的李主任赶来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又报了110。110警察找来了小杰的叔叔和妈妈，叔叔承认这个锁就是自己换的，他就是不想让小杰的妈妈也住进这个房屋去给自己争房产。警察对小杰叔叔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可以要求叔叔打开这个房门，但是叔叔和妈妈两个人都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意照顾小杰的生活。总不能让一个11岁的孩子再一个人留在这么破旧的房子里面。经过和居委会李主任协商，警察把小杰暂时送到了居委会。在居委会，小杰一待就是3个多月，李主任的办公桌就成了他的书桌，李主任办公室的沙发就成了他睡觉的床。应该说，在居委会待的这3个多月是小杰在父亲去世之后最愉快的3个月，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最起码的安全感。经过这3个月，小杰渐渐相信邻居们的议论是对的，妈妈这次回来不是为了自己，真的是为了房子。说实话，他其实并不愿意和妈妈一起生活，但是要他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让他心里还是很难受的。懂事的小杰平时在居委会的叔叔阿姨面前总是很开心，可是细心的李主任在小杰睡觉的枕头上总能发现有泪痕，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呀。正当居委会的李主任和派出所的张所长在商量着小杰的事情该怎么办的时候，这边小杰的叔叔和妈妈又打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回他们是要争着把小杰接走，说只有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顾小杰的生活。他们之前不是互相推诿吗？怎么又性情大变了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为了慎重起见，李主任都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回去等通知。没几天，小杰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叔叔以小杰的名义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小杰妈妈的监护权，同时变更叔叔为小杰的监护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杰怎么又突然成了他们争夺的香饽饽呢？居委会的李主任和派出所的张所长为了慎重起见，决定找到律师来问一问。律师告诉他们，我们国家呢，这个监护制度是为了保护特定的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一个监督和保护制度。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呢分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两种。我们说，如果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父母就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但是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时候呢，有没有其他人担任他的监护人呢？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成年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担任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当法定监护人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时候，可以在其他人当中指定监护。这种监护制度呢，是为了保证特定的公民的人身或者是财产权利，通常是指这个未成年人或者是有精神病人的这样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他们的介绍，律师指出，这个案件不是简单的争夺监护权的案件，而是透过监护权的背后，他们是要争夺房产。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被拆迁的房屋是

0: 一所公房，公房的承租人原来登记在小杰的父亲名下，而小杰的爸爸又去世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公房承租权不是公民的遗产，不可能发生继承，所以当承租人去世之后呢，其他的法定继承人并不是当然对这个公房就有权利，而是应当变更这个公房的承租人才能获得这个公房的使用权利。那么谁能够有权利变更成这个公房的承租人呢？这一点法律也有规定，必须是与这个公房承租人共居的人。这个共居人是什么概念呢？应当在这个公有住房当中连续居住满一年，而且户口也落户在这个公有住房当中。那么根据李主任的介绍，只有小杰符合共居人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所公有住房将来就应当变更成小杰的名字。那么因此发生的拆迁回迁的房屋当然应当登记在小杰名下。那么小杰又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监护人有权利替他来管理财产，当然也有权利来使用这个房屋，所以谁获得他的监护权，谁就有权使用这个回迁房屋。听了律师的解释，李主任和张所长豁然明朗。但是这样一个案件，他们应当如何面对呢？无论小杰的监护权是确定在妈妈或者是确定给叔叔，明显对小杰都是不利的呀，这可怎么办呢？律师又给他们提醒，别忘了小杰还有一位近亲属，小杰的奶奶还健在呢。当然我们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小杰目前还年幼，而奶奶年事已高，如果把监护权确认在奶奶名下，将来小杰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如果奶奶就已去世，那不又面临着还得做一次指定监护人的事情吗？听了李主任的疑问，律师说，我们说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呐，所以在此我建议居委会在这个时候和奶奶共同担任小杰的监护人。经过分析之后，律师给他们出了一个周全的办法，建议奶奶和居委会同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小杰监护权确认的这个诉讼当中。这样一场针对小杰监护权的争夺的大战拉开了序幕。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在法庭之上，妈妈和叔叔都再三向法官表示自己更有能力做小杰的监护人，因为从血缘关系上来说他们都是近亲属，而且呢他们都年富力强，能够照顾好小杰。他们的陈述和小杰的生活现状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那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律师说，没错，你们确实是在法律上和小杰关系最近的人，可是那之前11年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们有对小杰尽过一丝的抚养责任吗？他为什么在居委会生活了几个月你们都不管不问？是谁把他房子的水电给掐断了？你们在这里争得不亦热乎，你可别忘了，法院在判定孩子的抚养权或者监护权的时候，当这个孩子超过10周岁的话，法官应当征询孩子的意见。所以在此我建议法官，我们要听听小杰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当法官征询小杰的意见的时候，小杰说，我愿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请叔叔和妈妈还我一个平静的生活。法官，我不恨他们，因为没有爱就没有恨。他们总在争那套房子，可是他们不知道将来我能给他们回报的远远大于那一栋房子。小杰的话让叔叔和妈妈都很汗颜，让在场所有的人都颇为感慨。是啊，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明白亲情的价值远远大于任何的物质利益。
1: 听了小杰在法庭上的陈述，小杰的妈妈和叔叔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奶奶指着小杰的叔叔说，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再胡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谁也别想再把我和小杰分开。说着，奶奶和小杰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0: 最后法院裁决由奶奶和居委会共同担任起小杰监

0: 护人的职责，小杰和奶奶又生活在一起了。这件事情之后，当老邻居再次看到小杰的时候，因为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阳光的笑容又回到了这个快乐坚强的小姑娘的脸上。我们祝愿她健康的成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

0: 从未放弃。
1: 往左再来。
0: 和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欢迎大家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我是陈旭。10月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约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重庆、上海、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南宁。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太原至北京、西安往返成都、武汉至深圳、大同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各地铁路部门积极挖掘运输潜力，根据客流需求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联动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做好旅客接驳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108列，其中夜间高铁55列。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24列，对通辽、额济纳、锡林浩特等方向旅客列车扩编加挂。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广州南、深圳、杭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28列，其中夜间高铁53列。武汉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363列，西安局集团公司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313列，其中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31列，积极服务返程客流需求。上海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557列，安排427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上海地区火车站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联动站区管委会、地铁、公交等部门，构建一体化交通接驳体系。南昌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460列，抚州站在候车室座椅区域增设充电接口，方便旅客使用。广州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广州南站设置7个地铁免安检换乘通道，便捷换乘区拓宽400平方米，提升客流疏散效率。南宁局集团公司加开动车组列车214列，其中夜间高铁100列，东兴市站增配翻译机，为跨境旅客提供双语服务。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97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54列，成都东站实行通宵运营。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57列，乌鲁木齐客运段持续丰富列车餐食品类，推出大盘鸡等新疆特色菜品，全力供好一盒好饭。铁路部门提示，目前铁路客流处于返程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座号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继今年五月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票，购买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十月四日起陆续发售。今年五月至六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六十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有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坐席的升席业务。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日，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假期首日，新疆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达31.58万人次，较2025年10月1日31.32万人次同比增长0.8%。这也是新疆铁路部门第五次单日客发突破30万人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疆铁路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自治区党委，深入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加快打造文化强区、旅游强区等要求，聚焦国铁集团运输保障能力世界一流目标，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增强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效应，按照开好车、售好票、强基础、扶好物的工作思路，加强节日客流市场分析，提前制定运输保障方案，打足打满节日期间运输能力，为旅客出行提供便利。结合本次假期时间长、客流规模大幅增加的实际情况，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针对假期全疆热门方向、区段，科学投放运力，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精准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重联动车组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国庆假期增开411趟临时旅客列车，国庆当天增开临时旅客列车达65列，并对29列动车组列车实行重联运行，全力满足各组旅客的出行需求。为应对客流高峰，全疆各火车站组建天山雪莲志愿者服务队，强化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假日期间，新疆文旅市场火热，演唱会、马拉松等展会赛事轮番上线，各车站提前掌握活动时间、规模，强化客流组织，做好运输服务保障。各车站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时共享列车开行计划、旅客到发信息，加密公交车接驳班次，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铁路部门与地方文旅部门紧密联动，开行新东方快车、福满亳州等旅游专列，串联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助力假日旅游经济发展，持续开好公益型慢火车，让不同需求的旅客都能体验到铁路交通运输带来的便利生活。同时，各站车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欢度国庆主题活动，营造温馨的节日氛围。

近日，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国境站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截至9月28号，霍尔果斯国境站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7000列，进出口过货量超1200万吨，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新疆外贸进出口需求旺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保障中欧亚班列顺畅通行为重点，坚持按图行车，持续做好与国内海关、边检和境外铁路部门的沟通对接，优先保障图定班列和生产计划兑现。为了做好口岸保通保畅工作，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统筹班列组织，坚持快接快卸快返，压缩车辆停留时间，提高国境站间宽准轨车流、进出口货流衔接效率，建立生产组织过程调控机制，根据车流、货源和能力变化，动态调整接发、换装、取送方案，减少非必要等待环节，确保运输生产安全有序。统筹行车、货运、装卸各环节，加强生产调度指挥，优化作业流程，实现换装、编组、查验、放关同步交替作业，有效压缩通关等待时间。同时，霍尔果斯国境站大力推进硬件设施设备改造升级，划定专用堆垂区域，统筹站场和装卸机具，抓好站内集装箱短驳运输组织，进一步提高车站的综合换装能力。为保障中欧亚班列高效通行，铁路部门与地方海关部门协同发力，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实现海关和铁路数据实时互通，让中欧亚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国境站通行的中欧亚班列线路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达200多种，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挥了重要作用。

讲

听众朋友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你这个人
7: 啊，太不近人情了。
6: 怎么了？
7: 每回看您漂亮女人，就忘了自己已经结过婚了。
8: 恰恰相反，
7: 啊，
8: 我每次看见漂亮的女人
7: 啊，
8: 心里最耿耿于怀的就是自己已经结婚了。
2: 在遥远的古时候，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王子，被巫师施了魔法，每年只能说一个字，否则就会变成石头。王子含辛茹苦等了五个春夏秋冬，终于攒足了一句话。他来到漂亮美丽的公主面前，对她深情地说：
9: 公主，我爱你。
2: 公主只说了一个字，就把王子气晕过去了。公主说：
10: 啥？
11: 话说这天晚上，俩酒鬼喝高了，开着车回家呢。车楼子里头，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12: 我觉得咱们开车的时候确实不应该喝酒。
13: 你这个蠢货，我可跟你不一样，我的驾驶的技术非常高，喝了也没事儿。
14: 你弄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喝了酒之后就开车，这个时候很容易晕车，搞不好我们会把刚刚喝下去的酒全都吐出来，太可惜了。

0: 我跟我女朋友比散打
1: 啊，
0: 她输了，我是她的奖品，
1: 嗯，
0: 她赢了，我是她的战利品，我好可怜。
2: 在一次晚宴上，萨金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热情洋溢的女倾慕者。
3: 啊，萨金特先生，前两天我看到您最近的一幅画，忍不住吻了上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看上去太像您了。
2: 那么他回吻了您吗？
3: 什么？他当然不会。
2: 这么说，他一点儿也不像我。

0: 会儿，有一天在诊所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哭哭啼啼地向心理医生倾诉她内心的痛苦。
1: 大夫，我丈夫去世之前，我和他一起生活了25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争吵过。
0: 听到这里，这心理医生半信半疑地问了一句：是吗，女士？那照我看，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两口子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这位妇女立刻停止了哭泣，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1: 是这样的，大夫，这全靠我的体重，我比我丈夫整整沉40磅。

0: 个古板而又吝啬的妇女，有一次在一间酒店尝到一杯免费啤酒，喝着喝着她不禁皱起眉头，小声嘟囔道：
1: 奇怪了，怎么和我丈夫几十年来喝的药水一模一样呢？
0: 夫人，请您别要乱说。离他不远的店主恰巧听到了他的话，忙严肃而认真地对他说道：
1: 怎么不是呢？我丈夫一直对我说，这种液体就是药水啊。

0: 英国一家出版社的总编收到了邮寄包裹单，总编的儿子到邮局取回来了书稿和一盒杏仁果糖。书稿放在写字台上，杏仁糖被小孩自己吃了。小孩背着大人给投书稿的人回了封信。
1: 你的杏仁糖可口，我们收下了。可是你的书稿我爸爸说写得太差了，今后请只寄杏仁糖就可以了。

0: 个帅哥啊，戴着墨镜在街上走，自己觉得很帅气的样子，于是昂起头，挺起胸，昂首阔步往前冲。有一个乡下的大爷盯着他看了半天，于是问：
1: 小伙子，面粉厂的吧？
0: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1: 嘿嘿，大爷看人准呢，俺们村啊，磨坊里的驴拉磨的时候也带你这玩意儿，

0: 一个老绅士啊，他无意间驾车误入了一条单行道，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被迎面飞驰而来的车流围住了，不得不把车速降到最低勉强前行。最后啊，他被交通警察拦住了。
1: 您一定知道我们为什么拦住您了吧？
2: 那还用说，我是你唯一追得上的对象吗？

0: 这天晚上，小胡让老公出去买菜，他自己在家准备做饭。过了一会儿，老公回来了，一进门，老公就嘟嘟囔囔说开了：“
1: 今儿菜市场上那卖鸡蛋的忒不像话，你不是跟我说那摊上鸡蛋2.6块一斤吗？嘿，到他那可好，变了2.7了。”
0: 听到老公的话，小胡赶紧劝他：“瞧瞧你，不就买个鸡蛋吗？多一毛钱多一毛钱，怎么了？”听到小胡的话，老公更生气了。
1: 什么买就买了，哪那么便宜的事儿？一毛钱也是钱。再说了，这是一原则问题，你跟他说好的价，那他就不能动。我当时就问他2.6你卖不卖，他说不卖。哎，你不卖我有办法，我就找了他旁边一摊，我花2.8一斤我买他鸡蛋，我就是不买他的，我气死他我。

0: 五一长假，我在华东五市旅游，在车上啊，一些晕车的人还没等车开，就迅速的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对对对，有的赶紧打开车窗，有的赶紧掏出准备好的塑料袋，有的还赶紧在那吃晕车药，以备来应急。我呢，我的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1: 哦，
0: 车一开就和我大谈晕车的事儿。哎，这些人晕车肯定不怎么样，算不了什么。我跟你说，我姐夫那算是一个晕车的典型。
1: 怎么晕车了？
0: 他坐汽车
1: 啊，
0: 每坐必晕。
1: 是吗？
0: 就连坐火车坐飞机都晕。
1: 哎呦，那挺厉害。
0: 这还不算，
1: 嗯，
0: 有一回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他从临村回家，
1: 嗯，
0: 骑了一辆自行车
1: 啊，
0: 骑着走了一段路吧，哎呦，我这突然就感到晕天眩地的。
1: 怎么回事？
0: 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骑自行车都晕，你说晕的厉害吧。
1: 哦，那赶紧下车吧，有危险，推着走吧。
0: 那可不，那还骑什么了，赶紧干脆下车推着走了。推了一段，哎呦，这不经意的就看见前面滚动的车轮喽，哎呦，这一下又晕的呕起来喽。没招了，他只好把自行车扛到肩上，连车轮都不能看，看见转的就晕。扛到肩上，心想这回肯定不会晕了吧，
1: 那不晕了吧。
0: 不晕什么呀，殊不知啊，这走着晃着，他又瞥见前轮在太阳光照射下转动的影子了
1: 啊，
0: 又开始晕起来了。
1: 那怎么办吧，自行车放下吧。
0: 哎呀，没办法呀，只好放下自行车，从路边拔了一把草啊，
1: 嗯，
0: 把这转动的车轮绑在前车

0: 个前撇上，这个时候才哼着小曲儿扛着车回家喽。
1: 我还正想笑呢，
0: 啊，
1: 后排一位女乘客哇的一声，
0: 哎呦，这男生想转过来，正想发火，这女游客连忙说，
2: 啊，对不起啊，大哥，
0: 啊，
2: 我
0: 怎么回事啊？
2: 我本来没事儿
0: 啊，
2: 一听见你讲晕车的事儿，我忍不住了
0: 啊。

0: 话说这天，约翰先生的女秘书喝醉了，约翰呢只好晚上自己开车送他这女秘书回家了。第二天下午呢，这约翰又开着车陪自己太太一块儿去看电影去。他一进车，猛然就发现太太脚边上还放着一只女士的皮鞋，他心里发虚了。于是他趁着太太没留神啊，就把这只皮鞋顺窗户就扔出去。而就在此时，这约翰太太转过头来问约翰。
1: 亲爱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只皮鞋？我上车的时候刚脱下来就不见了。

0: 有一个荷兰人呐，他第一次来到了香港。有一次他去坐公车，香港的公车都是两层的，一上车呀，司机就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
0: 于是呢，这个荷兰人他就乖乖地走到了二层。可是过了不一会儿，荷兰人又下来了，司机看到他又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好吗？下面已经满了。
0: 于是那个荷兰人又走到了二层。可是啊，过了不到一分钟，司机又看到那个荷兰人走了下来。这次司机有点生气了，他说，
1: 不是叫您坐在上面吗？
0: 那个荷兰人就对司机说，
2: 你们不要骗我了，上面根本没司机，

0: 在家里，爸爸正在看报纸。
1: 爸爸，姐姐的男朋友这个星期天怎么没到咱们家来玩啊？
2: 他俩吹了。
1: 吹了？上星期不是还挺好的吗？怎么会吹了呢？
2: 他父亲前天退休了，现在不当局长了。他配得上你姐姐吗？啊？
1: 爸爸，那你赶快给我找个对象吧。
2: 别闹了，你今年才15岁，找到哪门子对象啊？
1: 不嘛，再过几年你也退休了，总是找不到适当结婚对象。

0: 这一天啊，这个蚯蚓一家就很闲。
1: 哎，
0: 小蚯蚓就想了，我一个人又没有小朋友玩，
1: 真没意思哦。
0: 那我就把自己切成两段，然后去打羽毛球吧。
1: 于是他又把自己切成两段，高高兴兴的打羽毛球去了。
0: 蚯蚓妈妈一看孩子又不在家哦，
1: 哦，
0: 但是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1: 对对对，
0: 于是把自己切成了四段，自己打起麻将来了，
1: 嘿，挺好玩的。
0: 嗯嗯嗯，
1: 没过一会儿啊，这蚯蚓爸爸就把自己切成了肉末
0: 啊。
1: 蚯蚓妈妈看见了，这赶紧特别的着急，就对他说：“
0: 老公啊，你怎么那么傻呀？切得那么碎会死的。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切这么碎呀？”
2: 老婆，
0: 嗯。
2: 我
0: 突
2: 然
0: 想
2: 踢足球了
0: 啊。

0: 女青年对男青年说：“
1: 亲爱的，
2: 嗯，
1: 告诉你一件事儿。
0: 啊，
1: 有个男的向我求爱了。
0: 是吗？
1: 嗯，说要送我一套什么施耐庵的水壶。
3: 什么施耐庵？大不了是座破庙，能有什么好水壶？
4: 瓷器货要景德镇出的才是好货。”
1: 嗯，对，我还是喜欢你送我的那套景德镇的瓷货。
3: 亲爱的，我也告诉你件事儿哈，有个女的找我，说要送我一本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哎，你想，我又不是炉钳工，要那种书干啥呀？
1: 对呀。那个女人应该到钢铁厂里去找朋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

0: 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宁波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

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来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8日，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上海2026年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10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对3的篮球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适宜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详细认真地倾听群众反映问题，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他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工作按节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10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0月1日，大美伊春魅力枫林四季风光摄影展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百盛购物中心 L4 展厅举行。本次展览呢，将伊春枫林四季风光带到百年中央大街，旨在促进哈尔滨与伊春文旅交流、客源互通，使枫林县抢抓哈伊高铁开通机遇，打响秋季文旅品牌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从10月1日至10月10日，共展出摄影作品140多幅。展出的作品既有原始红松林的苍劲，也有玄武岩石海的壮阔；既有白头鹤栖息飞舞的生态画面，也有林海雾凇的纯净景象。春有杜鹃山花，夏有。

万顷林海，秋有五花山色，冬有雾凇冰雪，四季景观依次呈现，生动展现了红松故乡中国白头鹤之乡的生态特色，让哈尔滨市民和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小兴安岭生态之美、四季之美和秋色之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讲堂现在开讲。
1: 姐儿弟俩种地，姐姐先回家做饭，饭做好了，站在门口喊弟弟吃饭，弟弟老远的就大声答应着。
2: 哎，姐姐，等我一会儿啊，
3: 哎，
2: 等我把锄头藏好了，我就回去了。
1: 吃饭的时候，姐姐对弟弟叮嘱道：
3: 哎，凡是藏东西都得悄悄的，不能叫人知道，你这样大叫，人家听见了，东西不就偷走了吗？
2: 啊，哦，好好好，一定一定。

0: 等吃过饭下地的时候，锄头已经丢了。弟弟慌慌忙忙从地里跑回来，趴在姐姐的耳边低声地说：“
1: 姐姐，
2: 啊，
1: 锄头已经被人偷去了。”

0: 一位大学生写信给当市长的父亲，不久他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拆开一看，哎呦，奇怪呀，怎么还是自己的信呢？再仔细一看，落款处签了几个字，请酌办。大学生明白了，
1: 父亲的文件太多了，连儿子的信都没看出来，当成文件给签发了。

0: 这么一天，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聚在了一起，争着夸奖自己的祖先。
1: 哎，我说，前几天在罗马的地下室发掘出电线了，嘿嘿嘿，这说明古罗马已经发明了电话。
2: 你知道在柏林发现了什么吗？
1: 不知道。
2: 告诉你，什么也没有。
1: 什么也没有？
2: 是的，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已发明了无线电。

0: 一个富翁请人教儿子写字儿，老师写了一画，说：“
1: 这是一字。”
0: 写了两画，说：“
1: 这是二字。”
0: 又写了三画，
1: 这是三字。
0: 富翁的儿子学完这三个字，乐滋滋的对富豪说：“
2: 写字太容易了，不再用老师教了。”
0: 富翁听儿子的话，辞退了老师。一天，富翁请一个姓万的人吃饭，叫儿子写请帖。儿子拿着笔写万字，左一画右一画，写了半天还没有写完。他埋怨父亲说：“
2: 天下那么多姓，为什么偏偏要姓万呢？我写了这么半天才写了500画。”

0: 这么一家公司规定，上班时间禁止抽烟。哎，一天小王的烟瘾上了，看看四周没人，慌忙点上了一支，正抽得带劲儿，忽然听见脚步声，他随手就把烟夹在了耳朵上，假装看报纸。同事小陈向他走了过来，小王闻了闻，似乎有什么发现。
1: 哎，我说小陈啊，你闻到没有？好像有烧猪毛的味道啊。

0: 某教师业余炒股，上课时还琢磨着股市行情。一次下课铃刚响，他赶紧发话：
1: 收盘了，收盘了。
0: 某教师每晚住长城，有一次他头一天晚上输了钱，心情沮丧，第二天去上课没精打采地对学生说：
2: 哎，今天我有事，你们自摸吧。

0: 有两个工人正在谈论他们的领导。
1: 厂长工作20多年了，怎么还是小学文化程度呢？
2: 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的厂长他谦虚，甘当小学生。

0: 某乡有一股长，张口闭口基本上。一天，县里来工作组搞调查，问他：“
1: 口粮够吃吗？”“
2: 基本上够吃。”“
1: 麦收准备好了吗？”“
2: 基本上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基本上姓王啊。”“
1: 这是你老婆吗？”“
2: 基本上是我老婆。”

0: 在解放初，有老两口家里很穷，只有一间小屋，很小。到年底了，老两口只有一坛子小米儿过年。这天晚上，老两口睡了，有一个小偷来偷东西。小偷用木棍拨他们的门栓，这时老头听见了，老婆似乎也听到了。
1: 老头子，有贼？
2: 没有没有，睡吧。
0: 这时小偷进了屋里，开始到处摸，摸到了那个坛子，一摸是小米儿。这咋搬走啊？小偷脱下了长马褂铺在地上，扭头去搬坛子。就在这时，老头伸手把马褂捞起来扔到床上。小偷搬过坛子就往地上倒，倒完了去收，可是这怎么收也收不起来，马褂没有了。
1: 老头子，有贼？
2: 没有贼，睡吧。
0: 这时那小偷急了，
3: 没贼没贼，我的长马褂怎么不见了？

0: 某医院的一外科医生，每次遇到截肢受伤稍微重点的人，总是脱口即出：“
1: 锯掉，锯掉！”
0: 名声传开，受伤者大多不敢去他所在的医院治疗，特别是脖子受伤的人。锯掉酷爱书法，有一天，他向一著名书法家求墨宝。书法家稍稍沉吟，欣然应允，铺纸挥毫，几个苍劲的大字跃然纸上：
1: 天下第一锯。

有这么兄弟俩，为了争遗产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好告到官府去。他俩都知道县官爱财如命，老大就把一个西瓜掏空了，塞进去四个元宝送给县官，老二呢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也装进了四个元宝，同样送给县官。

0: 县官得了8个元宝，很是高兴，但礼物一样多，该怎么判案呢？你听听，开堂了。
1: 大老爷，小民就是愚人呀。
0: 县官把眼一瞪，
2: 你是愚人一点不假，但你家老大也是傻瓜呀。
0: 老大一听瓜字，连忙接话，
1: 对，大老爷，我是大傻瓜，我是大傻瓜。
0: 县官一听这话，正中下怀，把惊堂木狠狠一拍，
2: 一个愚人，一个傻瓜，还来打官司，来人，轰他们出去。

0: 一天，财主要出门，嘱咐佣人：“
1: 跟我出门，要说大话，装装门面嘛。”啊！
0: 他们走在路上，听得有个汉子说：“
2: 最大的房子要算三清殿。”
0: 佣人忙接口说：“
1: 哎，我家老爷的房子和三清殿一般大。”
0: 一会儿，听得一个老头说：“
3: 最大的船是龙船。”
0: 佣人忙说：“
1: 哎，我家老爷的帐篷船呢，和龙船一般大。”
0: 接着，有个小孩说：“
4: 最大的肚子是牛肚子。”
0: 佣人忙指着财主的肚子说：“
1: 啊，我们家老爷的肚子比牛肚子还大。”
0: 财主听了，气得大肚子胀得更大了。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

幕一时一息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梦驼铃》。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你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前，回家没有找到合适的时候，小妹的害羞还是否依旧，妈妈总惦记我结婚了没有。

0: 会拥有。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9度，最低温度-3度，并伴有东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1度，最低温度-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棉衣或者是毛衣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昼夜温差大，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3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4度。铁力特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温度-3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0度，最低温度-4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金秋的黑龙江，这些地方缤纷灿烂。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龙江部分高校，走走逛逛，欣赏一下，比比看看哪家的校园秋景更美，一同走进黑龙江校园的小路。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火树银花的季节与工大相见，溢出的情感如画作般的绚丽缤纷，秋风摩挲下铺满落叶的小道，斑驳阳光下静谧的树影。

哈尔滨工程大学。春华秋实，万物始春而成于秋。金秋的校园处处皆美景，校园上空的那一抹颜色那么的湛蓝纯青。又是一年秋，漫步在黑龙江大学的校园里，倾听着星音袅袅，一直浅墨，绘不尽万千风景。当你走进了东北林业大学时，你会感受到忽然觉得树树深红初浅出，不知何时秋风已染黄绿叶，瞧见落叶才知已然

北农业大学的秋是收获的季节，同春一样可爱，夏一样热情，冬一样迷人。在秋的天空当中，你会感受到哈尔滨理工大学那一团团白云好像躺好的羊毛慢慢地漂浮着。在这个金桂飘香丹枫浸染的时节，让我们共赏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魅力秋景，放慢脚步，留心观察，美好的事物都在身边。

0: 若心怀明媚，花草树木均可入诗，云烟雨雪都可入画，走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的路上均是风景。在那个不经意之间，你我皆未曾面识，看过此刻的风景，尽在哈尔滨商业大学。
1: 人生路上，拨开迷雾，迈出坚实的脚步。
0: 秋天风，秋天夜，秋天的色调，秋天的阳光构成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幅绝妙的秋景之图。当微凉的秋风翻过这一季浮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明媚静美的秋天如女子头上的一朵温润而璀璨的枕头，既有色彩也有温婉的姿态。

黑龙江科技大学。秋风穿过杂乱的脚步，穿过图书馆，躲在黑科技学子的书页里，轻轻地笑弯了腰。当这个秋季你来到哈尔滨音乐学院，你会发现秋风与音乐相遇，一切方知美好已至。音乐抚人心，秋景更动人，漫步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会让你幸福感爆棚。

秋风总会吹得湖水微荡，泛起的涟漪谱成了一首斑驳的诗。在东北石油大学里，你会发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时间，当暖阳与秋季相碰而发出，便是光影的绚丽。

人间最美是清秋，这里的秋醇厚柔弱，这里的秋是岁月里的温柔与美丽，这是繁华深处的殷实与坦然，这就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秋天。

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微风和煦轻柔，白云蓝天飘逸。来到佳木斯大学，这一切你都能拥有。树树皆秋色，山山为落晖。当盛夏已成记忆，秋风习习，落叶簌簌，风雨夜演奏起了齐齐哈尔大学的专属乐曲，温暖而动听。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初秋总是那么的温柔可人，阳光正好，微风正好，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朋友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黑龙江高小秋景。谁是你眼中最美呢？秋日傍晚，只有浅浅的霞光燃烧着慢慢落下的灰暗，在黄昏落日当中，独坐树下凝视天边的那一场盛大的烟扰。漫步在这些高校里，你是否曾经幻想过就这样把时间凝固，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学生时代？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来吧，我们一道去这个地方享受慢生活。鳞片的野花在风中肆意的摇曳，眼前是一池碧水，抬头是色彩斑斓的秋色，这是一幅浑然天成的原生态油画长卷。当你置身这种诗一般的地方度过周末，这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周末来到伊春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中俄界江、透龙山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共同畅想着诗一般的慢生活。走，去这个地方享受慢生活吧。走进金秋时节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犹如置身于一幅秋日的画卷之中。五彩秋叶倒映在湿地湖水之中，二者交相辉映，在秋阳的照耀下，将整个湿地的秋天赋予生动的灵气。周末带上你的朋友

额界江旅游区，北依黑龙江，土径田结，水体空气质量良好，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在这里你会感受到自然风光是最新宜人的，人文景观赏心悦目。夜晚灯光璀璨，满目霓虹，夜游龙江也是来嘉荫旅游的特色之一，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在这里散步更亲近自然，让人更有松弛感。

透龙山，山势平缓，林木繁盛，有九峰十八景，景景稀奇，峰峰秀丽，极具观赏游玩的价值。这里可以登山观景，享受美食美景，尽情玩耍，享受着假日慢时光。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拥有着如仙水般的醉泉和曲折流淌的小溪，以及充满了生机宁静而且雅致的白桦林和遮天蔽日的红松巨木。观光塔的顶端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童话世界，每一处风景都令人陶醉，难以忘怀。沿着曲折的步道深入林海，去探寻山色中的奥秘。朋友们，来吧，来伊春吧，让我们抓住秋天的小尾巴，来伊春，畅想诗一般的慢生活。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本月主题五花山，去赶山，是时候在五花山观赏季，也就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的期间，安排一场秋日冒险。让我们一起去林间撒野，一起去捕捉最绚烂的五花山色。

金山鹿苑，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宫古流过，成为了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当中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广大游客朋友们在良好的环境下赏鹿。景区还增设了小鹿优品卖场，卖场内环境优雅，高端大气，物品齐全。鹿场还可以提供轻奢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旅拍，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秋日风情。

且立透龙山景区，这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位于 S207 省道日月峡小镇内。景区群山环抱，绿树成荫，秋季更是尽显五花山色。景区当中配套设施齐全，业态丰富，设有游客接待中心、山特产品超市、森林大厨房、云间的森林图书馆，还有大石屋观光示范带、星空泡泡屋、溪水漫步长廊、蝴蝶花园、小天鹅水上乐园、松鼠特工队儿童乐园、儿童树上拓展训练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室外还配有标准化的旅游厕所、停车场。每年前来观赏五花山的游

客、摄影家和画家络绎不绝。这里是哈尔滨绥化方向最临近快捷的五华山拍摄点位，欢迎您走进铁力透冷山景区。

毛栏沟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景区，风光旖旎的毛栏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距县城76公里的向阳乡境内，为地壳变迁、褶皱断裂而形成的构造深谷。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又是国家地质公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了这里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毛栏沟涧深林茂，山峰陡峭，站在沟口下望，谷深近百米，石壁巍峨，山张屏障，碧玉嶙峋，下到谷底水流百川，而且能够感受到岭阴蔽峙，石台径深。

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著名的景观有野鸽峰、石老峪、仙女池、毛兰瀑布、黑龙潭等。毛兰沟满溪浪花，景色天成，这里是集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于一体。尤其是临近秋季，在沟壑峡谷当中飘零落叶，景色幽深娴静，别有一番洞天。那么这里呢，也是驰名省内外的五华山拍摄地点。朋友们，五华山去赶山，一起去捕捉一春最绚烂的秋色。我们可以安排一场秋日之旅了，一起去林间撒野，去捕捉最绚烂的五华山色。朋友们，最佳的五华山观赏季已经到来，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秋色渐浓，精彩持续，一春的五华山色敬请期待。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5: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

0: 色，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2: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

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

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2: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级转西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大，湿度大，请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棉衣加羊毛衫等冬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

0: 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历史遗产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它不是某一代人政绩的工程，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北京中轴线2024年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两年后的今天，钟楼上那口63吨的明永乐大钟完成了一次撞钟的测试，不是为了报时，而是一次体检。钟架上的传感器捕捉撞击过程的每一组数据，微米级的位移监测为这座600多年的古钟建立起了全天候的健康档案。正阳门箭楼上北斗监测站、静力水准仪、加速度传感器藏在了游客看不见的角落，紧盯沉降、震动、微环境变化，数据实时回传遗产保护中心。从哪里坏了修哪里到未病先防，这不是技术的升级，而是理念的换代。同样的逻辑在石窟寺保护领域更加的紧迫。2026年的9月刚结束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给出的一组数据，近五年我国编制完成30余部石窟寺保护规划，累计实施400多项保护修缮和环境整治项目。数字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文化遗产的风险放大器，极端气候加速石窟的苏检、壁画褪色，诱发崩塌落石，催生新型的生物病害。云冈石窟花了数十年才把水患和危岩体问题治理到可控的状态，现在的保护重心呢，已经转向了预防性维护和数字化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修复遗产，而是在和自然规律和时间本身赛跑。我们保护的到底是文物本身，还是它承载的生活方式呢？
3: 北京中。

0: 轴线为什么能够申遗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被保护得好，而是它至今仍是城市运转的主动脉。故宫是博物馆，但前门大街是商业街，钟鼓楼周边是居民区，天坛是公园。遗产没有脱离日常生活，而是在于现代城市的撞击当中找到平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施工方呢，专门避开了四到七月北京雨燕的繁殖期，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修缮用砖呢，还专门去山东的临清调研，选用明清御窑的贡砖原产地的砖料。这是活态保护的精髓，遗产不是被供奉的标本，而是被使用的空间。要让遗产活下去，公众参与不能停留在扫码打卡的浅层。景德镇今年申遗成功之后上线的数字手艺人小程序，游客扫码就能拍到巡检反馈问题，后台联动文物部门快速的处置。有游客发现高岭国家矿山公园一处矿洞被树枝遮住，拍照上传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清理。北京中轴线的公众参与走得更远。2026年启动的相遇北京中轴线活动计划招募1000多名志愿者，分成文物组、景观组、古树组，定期巡查风险点位，记录迹象变化，拍摄照片上传监测的平台，还有200多名志愿者调研缓冲区内的文物建筑、名人故居、非遗美食，绘制中轴线文化地图。这不是众包，而是把宏大的文脉传承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的感知与行动。但更关键的是下一步，如何把这些轻量化参与转化为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北京中轴线已聘任第二批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优先的吸纳沿线居民和专业人士，赋予日常监督、问题反馈、协助核查处置的职责。从扫码就走到持证上岗，这是公众参与从热闹走向有效的关键一跃。文化遗产从来不是静止封存的陈列标本，而是更续文脉的活态活水。它不需要被完成，它需要被持续的活着。这条路永远没有终点，但正因为没有终点，每一步才都算数。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2: 交广关注。
3: 2026年国庆长假，拼假出游带动跨省客流持续的进入黑龙江。同城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其中呢，伊春的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成为北国赏秋版图上最亮眼的目的地之一。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黑龙江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行列，伊春等景区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近50%。欧陆风情、城市风貌搭配五花山秋色，广受游客的青睐。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点吸引大批的家庭与年轻的游客，当地的酒店民宿预订十分火爆，伊春、大兴安岭等赏秋目的地热度走高，不少游客避开拥挤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县域自驾、临海赏秋。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等城市住宿的客流热度位居前列，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开启多城串游，向北奔赴林区、边境地区深度游览，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有所拉长，带动租车自驾、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同步上涨。伊春正是这条向北线路上的关键一站，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林区，五花山色、林海秋光，让伊春从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城市观光、临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国庆假期，黑龙江省出游的热度较高的景区主要有金山鹿苑、龙山动植物园、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城市观光、临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省内各地也推出了各类的节庆非遗展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日体验。同城旅行的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黑龙江全省住宿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增幅位居国内长线旅游目的地的前列，伊春等赏秋目的地的住宿预订也随之呢水涨船高。智慧旅行服务也正在广泛的融入游客出行的全过程， AI 行程规划、景区 AI 讲解需求迎来了快速的增长，不少游客借助智能工具规划临海赏秋的环线、边境自驾路线，各大热门景区智能伴游讲解访问量大幅的提升，为游客游览城市街区、森林山地景区提供便捷的数字化游览支持。对伊春而言， AI 规划加临海赏秋的组合正在让更多年轻游客说走就走。
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5: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

0: 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断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上课开讲了。真抓实干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深刻指明了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实践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检验我们的行动，考验我们的能力。俗语说，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抓好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党员干部应尽之责，分内之责。工作靠实，事业靠干，只有身体力行抓落实，千方百计促落实，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实干、如何见效上，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抓落实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志。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推动什么样的发展实践，进而产生什么样的发展成效。在抓落实过程中，不同的政绩观有不同的抓法，不同的结果。如果抓落实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的眼前利益，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政绩。反之，如果把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追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上，为自己升迁铺路上，把抓落实的重点放在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上，那就会败坏党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抓落实是更好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要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践中、基层中、群众中，绝不是自行其事的乱干、蛮干，也不是只装样子的表面功夫。党中央决策部署是抓落实的根本依据。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这样提醒地方干部，如果中央的大政方针你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省委的决策决议你心不在焉，然后说我忙了很多东西，这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甚至是南辕北辙。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准。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违背发展的理念要求，盲目乱

0: 干，一味的蛮干，有的搞包装式、标签式落实，表面上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际上是延续原有做法，满足于水过地皮湿。这样的落实不可能出真业绩，那么抓落实的前提是全面、深刻、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搞明白应该怎么干、如何往实里落。只有在正确方向和轨道上把工作抓紧、抓实，才能不偏行、不走样，干出造福于民的实际。抓落实务必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落实的过程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各地的实际问题过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党中央决策部署怎么落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不少宁德人寄希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对此呢，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告诉大家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闽东9个县，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大抓农业，念山海经，抓本地资源加工利用，要求各县乡科学选择主导产业，从实际出发为闽东谋划发展路子，使闽东经济加快发展。这条发展路子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抓好落实、抓出成效的科学工作方法。党中央决策部署具有方向性、原则性、纲领性，只有紧密结合实际，以解决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为谋点，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举措，才能将其落到实处，生根开花。在今年全国两会下团组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规划还要推动执行，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执行力就是抓落实的能力。15/5规划纲要部署了15/5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关键在于落实，必须从思想深处校正抓落实的准心，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各项决策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从蓝图变为现实。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0: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宁波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来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8日，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上海2026年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10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对3的篮球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释疑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详细认真地倾听群众反映问题，详细了解信访

事项原有。他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工作按结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结。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10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0月1日，大美伊春魅力风林四季风光摄影展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百盛购物中心 L4 展厅举行。本次展览呢，将伊春风林四季风光带到百年中央大街，旨在促进哈尔滨与伊春文旅交流、客源互通，使风林县抢抓哈伊高铁开通机遇，打响秋季文旅品牌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从10月1日至10月10日，共展出摄影作品140多幅。展出的作品既有原始红松林的苍劲，也有玄武岩石海的壮阔；既有白驼鹤栖息飞舞的生态画面，也有林海雾凇的纯净景象。春有杜鹃山花，夏有万顷林海，秋有五花山色，冬有雾凇冰雪，四季景观依次呈现，生动展现了红松故乡、中国白头鹤之乡的生态特色，让哈尔滨市民和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小兴安岭生态之美、四季之美和秋色之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点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崔颢的《黄鹤楼》。
3: 唐代崔颢，《黄鹤楼》。崔颢，唐代诗人，汴州人，开元十一年登进士第。唐玄宗开元后期，曾在代州都督杜希望门下任职。其前期诗作多写归情，流于浮艳轻薄。后来的边塞生活使他的诗风大振，忽变长体，风骨凛然。尤其是边塞诗，慷慨豪迈，雄浑奔放，名著当时。《全唐诗》存其诗42首。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黄鹤楼》是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描写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美好景色，是一首吊古怀乡之佳作。全诗音节流亮而不拗口，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情景交融，意境深远，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说到唐人七律第一，这里还有一个典故。元人辛子房《唐才子传》当中曾经记载，李白登黄鹤楼本来打算赋诗，因为见到崔颢的这一作品，为之联手，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而李白却曾两次作诗拟此诗格调。其《鹦鹉洲》诗前四句说道：“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如出一辙。又有登金陵凤凰台诗，亦是明显的摹学此诗，为此说诗者众口交誉。在言语的沧浪诗话当中曾经说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的《黄鹤楼》为第一。”这么一来，崔颢的这首《黄鹤楼》的名气就更大了。唐代的诸多诗选，七律部分《黄鹤楼》或开篇或押卷，正是因为这首诗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第一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个昔人是指传说当中的一个叫做费祎的仙人，在此乘鹤登仙。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昔日的仙人已经乘着黄鹤飞去了，这地方只留下空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悠悠是飘荡的样子。这一句的意思是，黄鹤一去再也没有返回这里，千万年来只有白云飘飘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晴川是指阳光照耀下的晴明江面，川是平原，历历是清楚可数，萋萋是形容草木茂盛，而鹦鹉洲呢，是在湖北省的武昌县西南。根据《后汉书》记载，汉皇祖担任江夏太守时，在此大宴宾客，有人献上鹦鹉，故称鹦鹉洲。这句的意思是，汉阳晴川阁的碧树历历可辨，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乡关就是故乡家园，烟波就是暮霭沉沉的江面。这句的意思是，时至黄昏，不知何处是我的家乡，看江面烟波渺渺，更使人愁烦。这首诗的首联，诗人满怀对黄鹤楼的美好憧憬慕名前来，可仙人驾鹤杳无踪迹，鹤去楼空，眼前就是一座寻常可见的江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美好憧憬与寻常江楼的落差，在诗人心中布上了一层怅然若失的底色，为乡愁情节的抒发做了潜在的铺垫。颔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是说江天相接的自然画面，因为白云的衬托愈显得红丽阔大。受此景象的感染，诗人的心境渐渐开朗，胸中的情思也随之插上了纵横驰骋的翅膀。黄鹤楼久远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一幕幕地在眼前回放，但终归物是人非，鹤去楼空。人们留下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呢？它不是别的，它是任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也割舍不断的绵绵相恋和悠悠乡情。这一句具有一种普遍包举的意味，抒发了诗人岁月难在、世事茫然的空幻感，也为下文写乡关南归的无限愁思做了铺垫，因而成为深植关注和反复品味的名句。诗中的黄鹤所指甚明，除了实体仙鹤之外，它的指向应该是即一切之意。不复返更是含覆了生不逢时、岁不待人的无尽感伤。白云变幻难测，欲托着作者世事难料的迂阶叹愧。如果说这个词和空悠悠使人看到空间的广袤，那么千载则使人看到了时间的无限性。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产生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更加催生了乡愁。颈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两句笔锋一转，由写传说中的仙人黄鹤及黄鹤楼，转而写诗人眼前登黄鹤楼所见，由写虚幻的传说转为

实写眼前的所见景物。晴空里隔水相望的汉阳城，清晰可见的树木，鹦鹉洲上长势茂盛的芳草，描绘了一个空明悠远的画面，为引发诗人的乡愁设置了铺垫。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阳落山，黑夜来临，鸟要归巢，船要归航，游子要归乡。然而天下游子的故乡又在何处呢？江上的雾霭一片迷茫，眼底也生出了浓浓的迷雾，那是一种隐隐的泪花和心系天下苍生的广义乡愁。问乡乡不语，思乡不见乡。面对此情此景，谁人不生乡愁也无有。这首诗以一个愁字收篇，准确地表达了日暮时分诗人登临黄鹤楼的心情，同时又和开篇的暗喻相照应，以起伏辗转的文笔表现了缠绵的乡愁，做到了言外传情，情内展化，化外余音。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主要还在于诗歌本身具有的美学意蕴。一个是意中有象，虚实结合的意境美。诗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仙人跨鹤本属虚无，现以无作有，说他一去不复返，就有岁月不在，古人不可见的遗憾。仙去楼空，唯余天际白云悠悠千载，正能表现出世事茫茫之慨。诗人这几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登黄鹤楼的人们常有的感受，气概苍茫，感情真挚。第二呢，是气象恢宏，色彩缤纷的绘画美。诗中有画，历来被认为是山水写景诗的一种艺术标准。黄鹤楼也达到了这个高妙的境界。首联在融入仙人乘鹤的传说中，描绘了黄鹤楼的近景，隐含着此楼枕山临江、峥嵘缥缈之形式。颔联在感叹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抒情中，又描绘了黄鹤楼的远景，表现了此楼耸入天际、白云缭绕的壮观。颈联游目骋怀，直接勾勒出黄鹤楼外江上明朗的日景。尾联徘徊低吟，间接地呈现出黄鹤楼下江上朦胧的晚景。诗篇所展现的整幅画面上交替出现的有黄鹤楼的近景、远景、日景、晚景，变化奇妙，气象恢宏。相互映衬的则有仙人黄鹤、明楼圣地、蓝天白云、晴川沙洲、绿树芳草、落日暮江，形象鲜明，色彩缤纷。全诗在诗情之中充满了画意，赋予绘画美。另外，前人有文以气为主之说，这首诗前四句看似随口说出，一气旋转，顺势而下，绝无半点挚爱。黄鹤二字再三出现，却因为其气势奔腾直下，使读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急忙读下去，无暇觉察到它的重复出现。而这是律诗格律上之大忌，诗人好像忘记了是在写前有浮生，后须窃想，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而其实在这里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为要和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去进行实践的，所以才写出这样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此外，双声、叠韵和叠音词或词组的多次运用，如黄鹤、复返等双声词、双声词组。

0: 子弟、江上等叠韵词组，以及悠悠、历历、凄凄等叠音词，造成了这首诗声音铿锵、清朗和谐，同时赋予音乐美。此诗写的意境开阔，气魄宏大，风景如画，情真意切，而且淳朴生动，一如口语，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首诗不仅是崔颢的成名之作、传世之作，也为他奠定了一世诗名的重要基础。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崔颢的这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小杰的父亲刚刚去世，小杰出走多年的母亲突然现身。
2: 在回来的第二天，妈妈就向奶奶提出，将来回迁房的产权要登记在小杰名下，要把自己的户口也迁进这所将被拆迁的房屋。
1: 小杰母亲的出现让很少来往的叔叔急红了眼。
2: 狠心的叔叔为了怕妈妈住进这房子跟他抢房产，居然把房子的水电都给掐断。
1: 母亲和叔叔为争房大打出手，11岁的小杰无处安身，孤苦无依，失去家的小女孩。
2: 9月1日，这一天应当是全国中小学生开学报到的日子。11岁的王小杰这一天也去学校报到了，可是当他回家的时候，他那破旧的房门上赫然挂着一把新锁，他再也进不去这个家门了。不用说，这肯定是自己那狠心的叔叔干的。上个星期，叔叔为了把他赶走，就把这房子的水电给掐断了。可是为了达到彻底不能住的目的，趁小杰去报到的时候，叔叔居然把这锁给换了。看到这一切，小杰再也承受不住压力，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他说着，爸爸你在哪里呀，爸爸我想你。小杰的哭声引来了大家的围观，这是一片即将拆迁的老房子，所以邻居们都是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大家看着无助的小杰，纷纷指责他那狠心的叔叔，同时也有人说他的妈妈怎么不管他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11岁的小杰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即将拆迁的老房子里呢？为什么他叔叔连这样最后一片栖身之所都不留给他呢？而此时他的妈妈又在哪呢？要说这一切，

0: 我们得从头说起。小杰确实是个不幸的孩子，在他只有4个月大的时候，因为父母感情不和，母亲和别人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留下了尚在襁褓中的他。年幼的小杰在爸爸和奶奶的呵护下也逐渐的成长，但是从小没有妈妈的爱护，小杰比别的孩子更加的懂事，也更加的敏感。在小杰幼小的心灵当中，他曾经无数次的想象，有一天也许妈妈会带着礼物满含热泪的回来，告诉小杰自己有多么迫不得已，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希望小杰能够原谅自己。想象这样的镜头，小杰觉得自己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原谅妈妈的，因为都说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可是就在小杰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他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妈妈，但是妈妈这次回来并不是为了小杰。原来妈妈这次回来是为了和爸爸办理离婚手续。妈妈除了和爸爸讨论具体该如何办离婚之外，对小杰这么些年的成长只字未提。
1: 无数次梦中相见的妈妈，在小杰眼中却对自己如此冷漠，这让小杰非常伤心。他想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狠心扔下他们父女俩，为什么不像别的母亲那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他问妈妈，妈妈却对他说，都怪你爸不好，他没什么本事还老想管着我，我不想和他一起过穷日子，再说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这让小杰十分的失望，他觉得妈妈心目当中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他不曾牵挂自己。妈妈的这次出现让小杰更加的敏感，细心的奶奶和爸爸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但是他们只能用自己更加温暖的关爱来呵护小杰。每天晚上，小杰睡在奶奶身边，在奶奶慈爱的眼神和温柔的抚摸当中，小杰渐渐地再次相信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家庭的关爱。小杰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自从他上学以来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他就是别人家长当中好孩子的榜样。所以在此11年当中，小杰依然是一个茁壮成长的阳光少年。但是这样快乐的生活因为一场变故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2009年的3月，政府贴出公告，为了进一步加快城市的居民改造，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城市决定对老城区一片破旧的民房进行拆迁，而小杰他们家正好就在这拆迁范围之内。小杰家的房子原来是爷爷单位的公租房，爸爸年轻的时候顶替爷爷进了这个单位，在爷爷去世的时候呢，这个公租房的承租人就写在了爸爸的名下，而奶奶名下呢，另外也有一处公租房，一直是由叔叔一家人居住着。可能是因为害怕小杰一家连累他，所以叔叔一家人很少与小杰和他爸爸来往。爸爸总是很乐观地说，没关系，有奶奶，有爸爸，有小杰，我们三个人就是幸福的一家。按照政府公布的拆迁政策，他们家应该能回迁一套三居室，他们全家都非常高兴，他们终于能住上楼房了，再也不用上公共厕所了。而小杰的爸爸正在积极地和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讨着拆迁补偿协议的具体签订事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在大家都憧憬能尽早搬进新家的时候，小杰的爸爸生病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小杰的爸爸罹患肝癌晚期，从病发到去世只有短短的3个月。在这3个月当中，爸爸都来不及安排好小杰今后的生活。弥留之际，小杰的爸爸拉着小杰的手说，小杰，你要好好听奶奶的话，眼里面有万般的不舍，说完也就撒手人寰。至此，小杰跟着奶奶生活， 可是就在爸爸去世后不久，一直杳无音讯的妈妈和很少露面的叔叔都出现了。他们是来关心孤苦无依的小杰吗？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让小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妈妈回来之后要求和奶奶与小杰同住，说是为了方便照顾小杰，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叔叔强烈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叔叔说，一个当妈的在孩子四个月大的时候就远走他乡，这个时候你说你是来照顾孩子，果然在回来的第二天，妈妈就向奶奶提出，这个房子的承租人要变在小杰名下，将来回迁房的产权要登记在小杰名下。同时妈妈也向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把自己的户口也迁进这所将被拆迁的房屋，为的是方便照顾女儿。妈妈的要求遭到了叔叔强烈的反对。叔叔说，你别痴心妄想，小杰还是未成年人，这房子的承租人应当变更在奶奶名下，你别忘了这房子我还有份呢，你要想房产在我这儿你就过不去。
1: 小杰的妈妈也反唇相讥，指着小杰叔叔的鼻子说，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看你才是别有用心，你以前怎么不和你哥来往，现在你哥不在了，房子要拆迁了，你却来当好人。我是小杰的亲妈，是孩子的监护人，他爸爸不在了，我不管，谁管？
0: 看着小杰叔叔和妈妈针尖对麦芒的冲突，所有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言语不合之后，两人竟来大打出手。在大家怎么拉也拉不开的情况下，只好有人报了110。当警察赶到的时候，小杰的妈妈已经躺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警察赶紧叫了120，把小杰妈妈送到了医院，同时带走了小杰的叔叔。经过医生的诊断，小杰的妈妈小臂骨折，而且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警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滋事斗殴为由，对小杰的叔叔处以行政拘留15日。小杰没有想到妈妈和叔叔出现之后，自己的生活竟是这样一片混乱。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家会因为拆迁回迁的房屋而产生争议。妈妈回来真的是为了自己好吗？叔叔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叔叔为什么说这房子他也有份呢？这些疑问让小杰百思不得其解。而这时他也听到了邻居们的议论纷纷。张大妈说过，你说这当妈的这个时候回来肯定是冲着房子来的，本来这房子是小杰爸爸的名字，但是只有小杰的爸爸和小杰两个人的户口在这儿，这样爸爸去世之后，承租人当然要改成小杰了。那么小杰又是未成年人，那妈妈作为法定的监护人当然有权利替他管理财产了，那么妈妈也就自然有权利处分这样的房子呀。所以妈妈这个时候才会出现要求以小杰的名义来争夺房产呢。
1: 邻居的议论让小杰心里非常难过，他从心里不愿意相信大家所说的是真的。妈妈被叔叔打伤住进了医院，妈妈顾不上管自己，可是妈妈出院后对自己依然不管不问，这让小杰觉得妈妈看中的真的是房子，眼里根本没有自己这个女儿。
0: 可是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叔叔15天的拘留期限眼看就到了。这天小杰放学回来，发现屋子里面空无一人，原来叔叔一家人强行把奶奶给带走了。邻居们说奶奶当时不肯走，死拉着房门，叔叔强行把奶奶抱上了车。面对屋子里面一片狼藉，空荡荡的只剩下小杰的衣物和爸爸的遗像。小杰抱着爸爸的遗像痛哭不已，自己也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这个时候身边怎么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呢？妈妈在哪里？爸爸你在哪里？我亲爱的奶奶你又被叔叔带到哪儿去了呢？小杰一个人抱着爸爸的遗像在屋子里面苦挨了一夜又一夜，而那狠心的叔叔为了怕妈妈住进这房子跟他抢房产，居然把房子的水电都给掐断了。没有别的去处，当时正值暑假期间， 小杰只能一页一页地抱着爸爸的遗像，胆战

心惊的度过。最可怕的是有一天晚上，窗子外面投射来手电筒的光芒，小杰听见有人在动他的门锁。害怕的小杰大声尖叫，他的叫声惊动了邻居，也吓跑了坏人。从此以后，小杰再也不敢入睡，他只能这样整晚整晚地熬到天亮。他不知道自己这样胆战心惊的生活何时是个尽头。好不容易挨到开学，终于能见到他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了，可是没有想到等他报到回来，居然连这座破旧的房子他也进不去了。天地之大，真的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了吗？看着坐在地上痛哭的小杰，许多邻居大妈都陪着掉眼泪。居委会的李主任赶来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又报了110。110警察找来了小杰的叔叔和妈妈，叔叔承认这个锁就是自己换的，他就是不想让小杰的妈妈也住进这个房屋去给自己争房产。警察对小杰叔叔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可以要求叔叔打开这个房门，但是叔叔和妈妈两个人都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意照顾小杰的生活。总不能让一个11岁的孩子再一个人留在这么破旧的房子里面。经过和居委会李主任协商，警察把小杰暂时送到了居委会。在居委会，小杰一待就是3个多月，李主任的办公桌就成了他的书桌，李主任办公室的沙发就成了他睡觉的床。应该说，在居委会待的这3个多月，是小杰在父亲去世之后最愉快的3个月，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最起码的安全感。经过这3个月，小杰渐渐相信邻居们的议论是对的，妈妈这次回来不是为了自己，真的是为了房子。说实话，他其实并不愿意和妈妈一起生活，但是要他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让他心里还是很难受的。懂事的小杰平时在居委会的叔叔阿姨面前总是很开心，可是细心的李主任在小杰睡觉的枕头上总能发现有泪痕，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呀。正当居委会的李主任和派出所的张所长在商量着小杰的事情该怎么办的时候，这边小杰的叔叔和妈妈又打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回他们是要争着把小杰接走，说只有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顾小杰的生活。他们之前不是互相推诿吗？怎么又性情大变了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为了慎重起见，李主任都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回去等通知。没几天，小杰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叔叔以小杰的名义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小杰妈妈的监护权，同时变更叔叔为小杰的监护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杰怎么又突然成了他们争夺的香饽饽呢？居委会的李主任和派出所的张所长为了慎重起见，决定找到律师来问一问。律师告诉他们，我们国家呢，这个监护制度是为了保护特定的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一个监督和保护制度。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呢分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两种。我们说，如果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父母就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但是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时候呢，有没有其他人担任他的监护人呢？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成年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担任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0: 房的承租人原来登记在小杰的父亲名下，而小杰的爸爸又去世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公房承租权不是公民的遗产，不可能发生继承，所以当承租人去世之后呢，其他的法定继承人并不是当然对这个公房就有权利，而是应当变更这个公房的承租人才能获得这个公房的使用权利。那么谁能够有权利变更成这个公房的承租人呢？这一点法律也有规定，必须是与这个公房承租人共居的人。这个共居人是什么概念呢？应当在这个公有住房当中连续居住满一年，而且户口也落户在这个公有住房当中。那么根据李主任的介绍，只有小杰符合共居人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所公有住房将来就应当变更成小杰的名字。那么因此发生的拆迁回迁的房屋当然应当登记在小杰名下。那么小杰又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监护人有权利替他来管理财产，当然也有权利来使用这个房屋，所以谁获得他的监护权，谁就有权使用这个回迁房屋。听了律师的解释，李主任和张所长豁然明朗。但是这样一个案件，他们应当如何面对呢？无论小杰的监护权是确定在妈妈，或者是确定给叔叔，明显对小杰都是不利的呀，这可怎么办呢？律师又给他们提醒，别忘了小杰还有一位近亲属，小杰的奶奶还健在呢。当然我们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小杰目前还年幼，而奶奶年事已高，如果把监护权确认在奶奶名下，将来小杰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如果奶奶就已去世，那不又面临着还得做一次指定监护人的事情吗？听了李主任的疑问，律师说，我们说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呐。所以在此我建议居委会在这个时候和奶奶共同担任小杰的监护人。经过分析之后，律师给他们出了一个周全的办法，建议奶奶和居委会同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小杰监护权确认的这个诉讼当中。这样一场针对小杰监护权的争夺的大战拉开了序幕。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在法庭之上，妈妈和叔叔都再三向法官表示自己更有能力做小杰的监护人，因为从血缘关系上来说，他们都是近亲属，而且呢，他们都年富力强，能够照顾好小杰。他们的陈述和小杰的生活现状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那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律师说，没错，你们确实是在法律上和小杰关系最近的人，可是那之前11年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们有对小杰尽过一丝的抚养责任吗？他为什么在居委会生活了几个月你们都不管不问？是谁把他房子的水电给掐断了？你们在这里争得不亦热乎，你可别忘了，法院在判定孩子的抚养权或者监护权的时候，当这个孩子超过10周岁的话，法官应当征询孩子的意见。所以在此我建议法官，我们要听听小杰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当法官征询小杰的意见的时候，小杰说，我愿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请叔叔和妈妈还我一个平静的生活。法官，我不恨他们，因为没有爱就没有恨。他们总在争那套房子，可是他们不知道，将来我能给他们回报的远远大于那一栋房子。小杰的话让叔叔和妈妈都很汗颜，让在场所有的人都颇为感慨。是啊，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明白亲情的价值远远大于任何的物质利益。
1: 听了小杰在法庭上的陈述，小杰的妈妈和叔叔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奶奶指着小杰的叔叔说，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再胡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谁也别想再把我和小杰分开。说着，奶奶和小杰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0: 最后法院裁决由奶奶和居委会共同担任起小杰监护人的职责，小杰

0: 和奶奶又生活在一起了。这件事情之后，当老邻居再次看到小杰的时候，因为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阳光的笑容又回到了这个快乐坚强的小姑娘的脸上。我们祝愿她健康的成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欢迎大家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我是陈旭。10月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约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重庆、上海、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南宁。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太原至北京、西安往返成都、武汉至深圳、大同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各地铁路部门积极挖掘运输潜力，根据客流需求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联动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做好旅客接驳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108列，其中夜间高铁55列。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24列，对通辽、额济纳、锡林浩特等方向旅客列车扩编加挂。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广州南、深圳、杭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28列，其中夜间高铁53列。武汉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363列，西安局集团公司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313列，其中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31列，积极服务返程客流需求。上海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557列，安排427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上海地区火车站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联动站区管委会、地铁、公交等部门，构建一体化交通接驳体系。南昌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460列，抚州站在候车室座椅区域增设充电接口，方便旅客使用。广州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广州南站设置7个地铁免安检换乘通道，便捷换乘区拓宽400平方米，提升客流疏散效率。南宁局集团公司加开动车组列车214列，其中夜间高铁100列，东兴市站增配翻译机，为跨境旅客提供双语服务。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97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54列，成都东站实行通宵运营。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57列，乌鲁木齐客运段持续丰富列车餐食品类，推出大盘鸡等新疆特色菜品，全力供好一盒好饭。铁路部门提示，目前铁路客流处于返程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座号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继今年五月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票，购买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今年五月至六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有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坐席的升席业务。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日，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假期首日，新疆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达31.58万人次，较2025年10月1日31.32万人次同比增长0.8%。这也是新疆铁路部门第五次单日客发突破30万人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疆铁路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自治区党委，深入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加快打造文化强区、旅游强区等要求，聚焦国铁集团运输保障能力世界一流目标，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增强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效应，按照开好车、售好票、强基础、扶好物的工作思路，加强节日客流市场分析，提前制定运输保障方案，打足打满节日期间运输能力，为旅客出行提供便利。结合本次假期时间长、客流规模大幅增加的实际情况，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针对假期全疆热门方向、区段，科学投放运力，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精准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重联动车组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国庆假期增开411趟临时旅客列车，国庆当天增开临时旅客列车达65列，并对29列动车组列车实行重联运行，全力满足各组旅客的出行需求。为应对客流高峰，全疆各火车站组建天山雪莲志愿者服务队，强化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假日期间，新疆文旅市场火热，演唱会、马拉松等展会赛事轮番上线，各车站提前掌握活动时间、规模，强化客流组织，做好运输服务保障。各车站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时共享列车开行计划、旅客到发信息，加密公交车接驳班次，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铁路部门与地方文旅部门紧密联动，开行新东方快车、福满亳州等旅游专列，串联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助力假日旅游经济发展，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让不同需求的旅客都能体验到铁路交通运输带来的便利生活。同时，各站车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欢度国庆主题活动，营造温馨的节日氛围。

近日，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国境站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截至9月28号，霍尔果斯国境站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7000列，进出口过货量超1200万吨，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新疆外贸进出口需求旺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保障中欧亚班列顺畅通行为重点，坚持按图行车，持续做好与国内海关、边检和境外铁路部门的沟通对接，优先保障图定班列和生产计划兑现。为了做好口岸保通保畅工作，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统筹班列组织，坚持快接快卸快返，压缩车辆停留时间，提高国境站间宽准轨车流、进出口货流衔接效率，建立生产组织过程调控机制，根据车流、货源和能力变化，动态调整接发、换装、取送方案，减少非必要等待环节，确保运输生产安全有序。统筹行车、货运、装卸各环节，加强生产调度指挥，优化作业流程，实现换装、编组、查验、放关同步交替作业，有效压缩通关等待时间。同时，霍尔果斯国境站大力推进硬件设施设备改造升级，统筹站场和装卸机具，抓好站内集装箱短驳运输组织，进一步提高车站的综合换装能力。为保障中欧亚班列高效通行，铁路部门与地方海关部门协同发力，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实现海关和铁路数据实时互通，让中欧亚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国境站通行的中欧亚班列线路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达200多种，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听众朋友，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5: 好啊。
4: 这画的是什么呀？
5: 这是爷爷小时候

0: 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5: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今天我们来讲人为什么会衰老。从微观来看，人以及绝大多数生物会衰老死亡，是因为身体里的细胞逐渐死亡，最终导致整个身体出现问题。但是好好的细胞为啥会衰老死亡呢？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家们很多年。20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分子生物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另外两位同事发现，在人等生物染色体的末端有一段特殊的 DNA， 这段 DNA 能够在细胞有丝分裂过程中保护遗传物质不被降解和破坏。他们把这段 DNA 命名为端粒。随着细胞一次次分裂衰老，端粒也在不断变短。当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细胞分裂时 DNA 可能会断裂变异，这将会导致癌变或者细胞死亡。当端粒短到不能再短的时候，细胞也就不能再分裂了。因此端粒的长度被科学家视为衰老的关键标志。为表彰布莱克本三人发现端粒和端粒酶对染色体的保护作用，200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三人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2005年，当时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亨德里克耶·范安德尔·西佩尔去世，享年115岁。研究人员分析了他的白细胞，发现白细胞的端粒非常短小，远低于其他的体细胞，这表明他体内的造血干细胞已经几乎不具备再次分裂的能力。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油尽灯枯，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根据这一理论，是不是说只要想办法减慢端粒变短的速度，便可以延年益寿？临床研究中最常用的端粒长度之一是白细胞端粒长度。2012年，《柳叶刀老龄健康》上发表的一篇研究 LTL 与健康生活方式关系的论文，研究人员分析了40多万名参与者117种可能改变 LTL 的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运动频率。

饮食习惯等，结果发现虽然说其中71个因素与 LTL 有显著关联，但这些因素对 LTL 实际造成的影响不大，比老一岁影响都小。所以目前人类没有完全搞清楚究竟什么会影响端粒变化的速度，更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衰老与端粒长度之间的关系来延长生命。基因治疗还处在起步阶段，科学家们也还没有揭开这些遗传物质中包含的全部秘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思考长生不老的意义或许更加有价值。

0: 我们终于要开始讲令人激动的时间旅行了，像机器猫一样驾驶着时光飞船去向任意一个时间，恐怕这是每一位少年心中的梦，我也不例外啊。在我也是少年的时候，我就常常做这样的梦。那么从科学上来讲，时间旅行到底有可能实现吗？来，让我们去请教一位大神，那就是爱因斯坦先生。
1: 你说的时间旅行到底是去向未来还是回到过去呢？
0: 这两种情况当然都算啊，他们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很不一样，向前穿越在理论上完全可行，只要我们能坐上一艘速度足够快的飞船，运动了一段时间再返回地球时，我们就等于飞向了地球的未来。飞船的速度越快，地球上的时间流逝速度也越快，这些理论都已经得到了非常严格的实验证明。
0: 爱因斯坦说的没错，这些内容正是我们在前几期内容中已经学习过的。不过虽然理论上可行啊，但是要进行真正的有现实意义的时间旅行，那以我们今天人类的技术来说啊，还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可以来看看速度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假设啊，你坐上了以下这些飞行器，飞行了整整100年之后再回到地球，那么这个时候你到底向前穿越了多少时间呢？
2: 如果坐飞机，大约能向前穿越1.6毫秒。即便是坐上目前人类能够制造的最快的宇宙探测器，它的速度不到光速的1/1000，也只能向前穿越大约19.5小时。这种程度的时间旅行，我们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0: 多少时间呢？
1: 如果坐飞机，大约能向前穿越1.6毫秒。即便是坐上目前人类能够制造的最快的宇宙探测器，它的速度不到光速的1/1000，也只能向前穿越大约19.5小时。这种程度的时间旅行，我们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0: 体的运动速度可以达到光速，连达到都不可能，当然更别想超过了。
1: 你可能会想啊，相对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吗？会不会是爱因斯坦搞错了呢？然而，我想告诉你，盲目的怀疑一切就会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了。错了呢？然而，我想告诉你，盲目的怀疑一切就会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需要怀疑牛顿的理论呢？不需要，因为飞机能够在天上飞，火箭，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需要怀疑牛顿的理论呢？不需要，因为飞机能够在天上飞，火箭能够把卫星送上轨道，都已经证明了牛顿理论的正确性。你如果怀疑牛顿理论，那就如同怀疑啊，同样的飞机今天能飞，明天就不能飞了是一样的。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内，牛顿的理论它会一直正确下去。同样的道理，相对论也得到了严格的实验证明，我们的宇宙不会今天服从这个规律，到了明天就服从另外一种规律了。将来或许会出现比相对论更好的理论，就好像相对论是比牛顿理论更好的理论一样。但是这不代表旧理论就是错误的，只代表新理论能够比旧理论适用的更加宽广。
2: 尽管超光速是不可能的，但是回到过去却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1: 啊。原来是索恩大神啊，久仰久仰。这位呢，就是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基普索恩先生，他也是引力波的发现者之一。
2: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宇宙中可能存在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洞。
1: 哦，你说的是不是虫洞？
2: 对，就是它。如果虫洞也像黑洞一样是真实存在于宇宙的天体，那么虫洞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进入这条时空隧道的飞船能从银河系的这头瞬间抵达银河系的那头，飞船还能够通过时空隧道抵达任何一个时间点，不仅能够穿越到未来，还能回到过去。
3: 我不认同这个想法，虽然虫洞的存在并不违反物理法则，但一定还存在一个我们尚未发现的宇宙规律，阻止飞船回到过去。
1: 啊，原来是霍金先生啊，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如果回到过去，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逻辑矛盾。比如，假设你坐上飞船穿越虫洞，回到了你生日那一天，再假设你阻止了自己的出生，那么逻辑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既然你自己没有出生，又怎么会有未来的你回到过去阻止自己的出生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1: 啊，这听上去很有道理啊。假如我们自己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话，那岂不是无比荒谬吗？或许啊，我们这个宇宙中真的就根本不存在虫洞这种奇怪的天体。
2: 不，我相信虫洞是存在的。您说的这个逻辑矛盾也并不是完全无法解决。或许有这样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你回到过去之后就会完全被历史所控制，你就会像一个不受自己支配的演员，只能按照写好的剧本演戏。换句话说，任何回到过去的人都会丧失自由意志。第二种可能，你回到的那个时空和真实的历史时空是平行纠缠在一起的，但永远不可能相交。你可以看见历史，但不能影响历史。是的，也就是说，只能看，不能摸。第三种可能，当你干下了任何改变历史的事情时，宇宙就会分裂成两个平行的宇宙。在我的这个宇宙中，希特勒最后自杀了。在你的那个宇宙中，希特勒最后成了全世界的偶像。
1: 啊，这个听上去很玄妙啊，我好像懂了，但又好像没有懂。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

如果在遥远遥远的未来有人造出了时间机器，那么那个人啊，是不是就有可能乘坐时间机器回到我们现在或者以前的时代呢？但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未来人呢？历史上好像也从未记载过有未来人光临过。那假设未来是无限远的话，假设时间机器确实有可能造出来的话，那么概率再小也应该有未来人回来过了呀。哎，有这个想法的人啊还真不少呢。2005年，为了庆祝国际物理年，同时也是为了庆祝相对论诞生100周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举办了一场时间旅行者大会。举办方呢就郑重地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邀请未来的时间旅行者光临会场，并且啊要携带未来的物品作为证据。结果呢，这个大会开了一整天，确实啊来了很多的旅行者，可惜没有一个人能让人相信他是时间旅行者。这些旅行者都辩称时间旅行呢只能光着屁股旅行，就像施瓦辛格扮演的终结者那样，所以啊他们没有信物。哎，你别笑啊，这还真是支持回到过去派遇到的大麻烦。为此呢，有些科学家就猜想啊，或许啊回到过去最多只能回到时间机器制造出来的那一天。这个时间机器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路标，没有路标的时代那就再也回不去了。总之啊，是否能回到过去，这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未解的科学谜题。好了，讲到这里啊，我们这趟奇妙的相对论的旅程那就要结束了。不知你是否为宇宙的神奇而感到吃惊呢？相对论告诉我们，光是宇宙中永恒不变的最快速度，时间和空间就像宇宙中的一张大网，它们交织在一起，互相依存又互相影响。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而时空又告诉物质如何运动。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不会停止，宇宙带给我们的惊奇也不会停止。我们这个宇宙的最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神奇。欢迎收看我的下一个系列片《奇妙量子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4: 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是的，这是命运。在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咸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雅相大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煞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成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造成中国作家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有属于自身的，更多的

是由种种环境和社会的原因所致。试想，如果没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耽搁，柳青肯定能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创作。在一个没有成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在最富创造力的黄金年华，必须争分夺秒地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因为随时都可能风云骤起，把你冲击得连自己也找不见自己。等这阵风云平息，你已经丧失了人生良机，只能抱恨终生或饮恨九泉了。此话难道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历史可以无数次作证。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是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异，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因此，在奔向目标的途中，不敢有任何懈怠，整个心态似乎是要赶在某种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没有想到，因为身体的原因，却不得不停止前进。本来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是很自信的，好像身体并不存在。现在，它却像大山一样，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年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很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却无比沉重。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进你，就是走进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

0: 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得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故乡多么好！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故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流浪的吉普赛人，也总是把他们的营地视为故乡。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也是人最后一个夙愿。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当时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正亲自出面为我做了周到安排。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张老当时已70高龄，是省政协委员，在本省中医界很有名气。老人开始细心地询问我的感觉和先前的治疗情况，然后号脉、观舌。他笑了笑，指着对面的镜子说：“你去看看你的舌头。”我面对镜子张开嘴巴，不由得大惊失色。我看见自己的舌头像焦炭一般成了黑的，这是恶热所致。张老说，先解决这问题，然后再调理整个身体。你身体体质很好，不宜大补。再说，天又这么热，不能迷信补药。俗话说，人参吃死人无罪，黄连治好病无功。学问精深，佩服至极。又一次体会，任何行业都有水平线以上的大师。眼前这位老人历经一生磨练，在他的行道无疑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50克，硼砂 0.5 克，总共才两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服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溪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志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100多服汤药和100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原。平凡的世界完稿前后，我突然听说张鹏举先生去世了。我在工作室里停下笔，久久为他默哀。我要用我的不懈的工作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现在，我再次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 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身体稍有复原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问题极其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地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物在等待最后的封顶。我已经做了三分之二的工作，现在只留三分之一了。而这三分之一意味着整个工作的完全一体。我付出如此的代价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全部完成这个作品吗？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他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他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又吸不进去了。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自我分裂这种情况时常会出现，不过眼下更为突出罢了。坚持要干的我，开始说服犹豫不决的我。不是说服，实际上是教导。在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中，你会遇到许多软弱动摇，甚至企图背叛自己的时刻。没有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干与不干，干好干坏，都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时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我当时是这样教导我的：你应该看到，这也许真正才是命运的安排，让你有机会完成这部书。本来你想你已经完蛋了，但是你现在终于又缓过来了一口气。如果不抓住命运所赐予的这个机遇，你可能真的要重蹈柳青的覆辙。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永远的悲剧。是的，身体确实不好，但只要能工作，就先不应顾及这一点。说穿了，这是在死亡与完成这部作品之间到底选择什么的问题，这才是实质所在。当然，两全其美最好，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可能性甚至很大。但在当前，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面对那个如此雄辩的我，犹豫不决的我显得理屈词穷。哈姆雷特现象开始退出思想的舞台，两个分裂的自我渐渐趋向于统一，开始重新面对唯一的问题了，那就是必须接着干。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 但是只要上苍赐福于我，

0: 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这样决定之后，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宁静。这也许是一种心理上成熟的表现，对此感到满意。是的，这个举动其实又是很自然的。尽管这是一次近距离的生命冒险，接下来便开始考虑有关第三部写作的种种细节问题，尤其是对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了认真的注意。第一次怀着十分温柔的心情，想到要体贴自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

0: 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女公安局长》第二集。

0: 想想，这路实在不好走，要么改天。
1: 那怎么行？公安局长不到第一线，还算什么公安局长呢？哎，刘鑫，这样吧，你想办法把车弄出泥坑，我步行去盐湖村取证。
0: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么大的雨不安全。再说了，这白沙湖一带情况非常复杂。
1: 不怕，对付黄松黑恶势力团伙，得拿到足够的证据。好，我先走了。
0: 哎，长霞，伞。

0: 常大叔，听说郑州新派来个女局长，叫任长霞，那厉害。
1: 哎，咱联合起来，再去告黄松。
0: 对，咱去告，
2: 就告他。
1: 是啊，
3: 告。告多少回了？告赢了吗？前天，黄松又派来几个王八蛋，带着家伙来到我家，说是要赶去公安局找那个女局长，就打断他的腿。畜生！
4: 黄松心狠手辣，可得防着点儿。
2: 哎呀，这可咋办？
4: 就是
2: 这。
3: 谁？谁呀？
5: 我，长霞。
3: 你是谁？
5: 我是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
0: 任长霞，
4: 局长，
0: 你局长到这儿？
3: 找谁？
6: 啊，我们就找你呀，陈增大叔。
3: 哎呦，还有公安局的刘政委。这，来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
2: 这外边下着大雨呢，哎，让他们快进来吧。
3: 哎哎，好，来来来来来。
6: 长庚大叔啊，
5: 您就是长庚大叔啊？哎，你们这是？
3: 下雨天没事儿，俺们是在聊天。
0: 对，聊天聊天。
5: 哦，那好啊，咱们一块聊聊。
0: 这。
5: 哎，乡亲们，怎么不吭了？不欢迎我呀？

0: 长庚大叔啊，任局长对你的事儿可没少操心呐。
1: 哦，坐坐坐坐，哎，给你毛巾，快擦擦。来，哎呀，外面霹雷闪电的，我说你顶风冒雨的跑来，就不怕？
2: 谁叫我是局长呢？我得给大家办事儿啊。长庚大叔，我来是想听听您儿子的事儿。
3: 3年前呐，他的儿子干完地里的活，到白沙谷洗手，黄松一伙硬赖他偷了狐狸的鱼，把人活活给打死了。
4: 真事儿啊，这是。
5: 我的儿子，
4: 大叔，大叔，长庚大叔，大叔啊，黄松一伙把你给害苦了，你现在可以向我们申诉，有了证据就能惩罚这帮坏蛋。
5: 这次任局长亲自来，
3: 不说了，不说了。人死不能复生，我
6: 大叔，有话您得说。
3: 不，
6: 大叔，难道您就不想为儿子申冤？您不举证，黄松一伙就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我做梦都想啊，可黄松狠呐！哎，
7: 是啊。
3: 我们这流传着一首民谣啊，黄松地狱19层，谁要进去活不成？剔骨扒皮又断筋，阎王跟他学真经啊！
5: 要命着呢，这我儿子死了，我就去告状。黄松知道了，派人闯进我家，用刀刺穿了我的胳膊，打断了我的右手。
3: 还踢折了我5根肋骨啊！蛇蝎心肠啊，这个黄松非抓不可。哎，
4: 只怕是今天抓起来，明天又放了。刘政委啊，你是公安局的老领导，你说嘞？哎，
6: 是啊，
4: 到头来我们会更遭殃啊。那是从前，今天啊，谁挡道都不行。
5: 黄松非抓不可。对，这样的恶魔抓了就不会放，坚决严惩。你任长霞不放，可是有人叫你放呢？哎，我去给你们烧点水喝，暖和暖和啊！等雨停了，你们哎就回去吧。
0: 长庚大叔，
4: 长庚你。
0: 怎么回事？
5: 哦，是隔壁的小雨在哭。
0: 走，过去看看。
4: 走。

0: 们在哪儿啊？
1: 小鱼，小鱼，小鱼，
0: 大爷爷，
1: 哎，
0: 一打雷，房子直晃，我害怕。
1: 哎，不怕，小鱼，别怕啊！你不看，警察叔叔和阿姨都在吗？
2: 小雨，你抱着的是谁的照片啊？
1: 哎，那是他爹的照片。小雨这孩子可怜呐，从小就死了娘，跟着爹苦熬日子。他爹在黄松的矿上打工，瓦斯爆炸，他爹就没命了。黄松不但不给赔偿，还不准往外说，他家里就剩下这破房和这孤苦伶仃的苦孩子。
2: 孩子，

0: 来，过来，阿姨问问你，小雨今年多大了？
1: 11了。
0: 上几年级了？
1: 家里穷，不上了。
0: 学一定要上。我有个儿子叫毛毛，已经上初中了。小雨啊，毛毛当你的哥哥好不好？
1: 嗯。
0: 那想有个妈妈吗？
1: 想。
0: 你看我能当你妈妈吗？
1: 那
0: 孩子，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妈妈了。
1: 真的？
0: 嗯。
2: 任局长，你不是哄孩子吧？
0: 我会把小雨当亲闺女带的。
2: 是真的？真的？小雨，还不快叫妈？
1: 妈，妈妈！
0: 孩子，孩子，不哭，不哭啊，小雨，不哭了。黄松啊，黄松，多行不义必自毙。为了孩子，为了乡亲们，我就是洒了这一腔热血，也绝不会放过你。
2: 好人为民做主，青天啊，天地良心，有这样的好官，俺老百姓就不怕坏人了。大不了活上这条老命，我这就把黄松的罪证交给你。我要走遍白沙湖边所有的村庄，让乡亲们联合起来告他。
0: 对，
1: 告他，
2: 告他，
3: 跟他拼了，
2: 跟他拼了。Thank you.

0: 哟，你还有化妆品呢，咋没见你用过呢？
1: 民警也是人嘛，也有七情六欲，看别的女人天天化妆打扮，挺羡慕的，咱平时就是没有时间。
0: 哼，你呀，一天恨不能当48个小时用，哪有时间打扮呢？
1: 哎，红梅，今天晚上局里的三八妇女节联欢会，咱可得趁机化化妆，穿漂亮点儿。
0: 我说任局，咱
1: 哎，今天是星期天，又没在班上，你可别跟我打官腔。
0: 好，长霞姐，咱呐穿漂亮点儿。
1: 这话我爱听。来，瞧瞧我这些衣服咋样？
0: 哇塞，好亮啊！
1: 我最喜欢这件红色的。穿上去啊，你精神振奋。哎，你也挑件漂亮的。哎，看这件行不行？
0: 哎，我试试。长霞姐，你看咋样？
1: 挺时髦的。哎，红梅
0: 啊，
1: 我穿上这件红衣服，给你来段猫步吧。
0: 猫步。哎呀，看你那腰扭的吧。还没见过大局长这么臭美呢。
1: 不爱美还算什么女人呢？哎，对了，今天是我来局里第一次上舞台，第一印象很重要，不能演砸了。我来试一嗓子。
0: 好嘞。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

0: 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着吃和穿。
1: 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哎呀，
2: 嗓子痒了，
1: 唱得真好，有板有眼的，还真有点常香玉的味儿呢。
0: 有点儿，别吹捧了。不过呀，我从小就真的很喜欢花木兰。
1: 哎，到点了，张小姐，我到学校。

0: 校去接小雨了啊，晚上呢看你表演。
1: 好，那你就替我辛苦一趟吧。
0: 哎，
1: 您好，我是任长霞。
2: 霞，我是妈呀。
1: 哎呀，妈，三八节快乐。
2: 我快不快乐没啥，妈惦着你呀，你还不到40岁，看累成啥了，都像50了，妈心疼你呀。
1: 妈，我
2: 妈知道你太忙，就是回郑州开会都没工夫回趟家。可是我和你爸都老了。
1: 妈，
2: 你要总长不大该多好啊。
1: 妈，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2: 哎，妈不说了，不说了。哎，霞呀，毛毛到了吗？
1: 毛毛到哪儿？
2: 哎呀，孩子想你了，我拦也拦不住，趁大早啊就骑着自行车从郑州去登封了
1: 啊。我去迎迎毛毛，回头再给你打电话啊。
2: 哎，
1: 这孩子怎么还不见人影呢？

哎呀，膝盖磕出血了！哎呦妈呀！疼死我了！

0: 呀，这登峰怎么这么远呢？
1: 哎呀，毛毛，怎么了你这是？啊，
0: 摔了一跤。
1: 来，让妈妈看看。哎呀，怎么摔成这样了？看看裤子也烂了，腿上都磕出血了。80公里的路，你疼吧，毛毛啊？
0: 看见妈就不疼了。妈，我们期中考试了，我的英语
1: 又不及格。
0: 妈，90分啊！老师在全班表扬我，把我高兴疯了，姥姥直掉眼泪呢。爸爸还奖励我去肯德基搓了一顿。妈，下次看。哎妈，这就是公安局吧？你住哪儿啊？
1: 2楼。
0: 妈，咱们上楼看看。哎呦，
1: 哎呦，来，妈背你吧。
0: 不了，我都长大了，我不怕疼。
1: 孩子，妈平时照顾不了你，妈也心疼。来，趴到妈妈背上来，让我再回味一下当妈妈的滋味吧。

0: 毛毛，来，坐好，妈给你抱抱腿。
1: 好，妈，我可想你了。
0: 好儿子，妈也想你呀。
1: 那你就回郑州吧，别再登封了。
0: 那怎么行？妈是登封的公安局长。
1: 咱不当局长不行吗？省得。
0: 毛毛，出什么事儿了？
1: 这，姥姥和爸爸不让说呀。
0: 毛毛，毛毛，你不该有事瞒着妈，啊？
1: 妈。

0: 自从你到登封当局长，咱家就没消停过。有天晚上，我接了个电话，电话里那人说，你妈要是再管闲事儿，就捅了她，还说要废了我。昨天晚上，还有人扔石头，把玻璃都砸碎了。
1: 啊，会这样？妈连累全家人了。
0: 妈，回郑州吧。
1: 儿子，是妈不好，让全家人担惊受怕了。在你面前，我不是好妈妈。在你爸面前，我不是好妻子。我不能为你瘫痪的老爷洗洗脸、喂喂饭，不能为你白发的姥姥梳梳头、捶捶背。
0: 妈，别哭，你是最好的妈妈了，全家都惦记着你呢。哎，妈，你尝尝，这是姥姥和全家人给你包的你最爱吃的槐花饺子，都凉了。
1: 不凉，不凉，妈觉着还温温的呢。
0: 妈，来，我喂你一个好吗？
1: 喂我，
0: 妈，来嘛。

0: 我们回来了，哟，毛毛，你来啦！
1: 阿姨好，
2: 妈，
0: 妈妈好。
2: 哎，
3: 哎，她叫你妈，她是谁？
2: 她叫小雨，小雨，这是你哥毛毛。
4: 哥，哥，
3: 谁是你哥？
2: 喂，我是任长霞。什么？你别太嚣张了，我任长霞不是吓大的。你要知道公安局长是干什么的，绑架了我的亲属，你照样法网难逃。谢你马上放人，否则只能罪加一等。红梅，你过来一下。
5: 常小姐，什么事儿啊？
2: 有人绑架了毛毛的叔叔。
5: 啊，他们想干什么？
2: 这时候想干什么？准是黄松干的。听拉了姑叫唤，还不种庄稼了呢。赶紧向郑州市局领导汇报。毛毛，你和妹妹先吃点饼干，妈一会儿就回来啊。红梅，咱们走。
5: 哎，

0: 吃吧，这是妈妈给你的饼干。
1: 哥，
0: 哥，你吃啊。
2: 哼，不吃。我妈凭什么认你当女儿？
0: 我作文写得好啊。
2: 那算什么？她是我妈。
0: 也是我妈。
2: 我妈。
0: 我妈。
2: 是我妈。
0: 是我妈。
2: 你。哎呀妈，你怎么对她那么亲呢？哼。
0: 哥。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女公安局长》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

0: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元。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翼龙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种能够飞行的脊椎动物。它们最早出现在 2.25 亿年前，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 1.6 亿年，与恐龙差不多同时在地球上绝迹。因此，现在的科学家只能根据已发现的翼龙化石来进行研究分析。但是由于翼龙的骨骼比较脆弱，要作为化石流传后世一般来说都很难，所以对于翼龙的各种研究工作进行起来都比较困难，尤其是它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早期的观点认为翼龙是恐龙的一种，但很快有学者表示了反对。他们从古代英语词汇恐龙的词义出发，认为恐龙是表示恐怖的蜥蜴，从而得出恐龙是指一种直立行走的陆生爬行动物。于是他们认为翼龙不是恐龙，因为翼龙有翅膀能飞行。人们纷纷猜测它们与鸟类、蝙蝠类是否有某种亲缘关系。但是翼龙跟鸟类的翅膀是不一样的，它的翅膀间没有羽毛， 而是由一层膜组成，但它们的膜和蝙蝠也不相同，它只用一个足趾伸展一膜，翼尖还有具有支撑作用的纤维保持两翼的形状。最近在中国国内及世界其他地方出土了一些新品种的翼龙的化石，科学家们发现了翼龙两翼表面有羽毛覆盖的证据。虽然被他们找到的还只是一些非常细小就像头发一样的细丝，但人们相信随着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翼龙的更多特征将被揭示出来，翼龙的归属问题以及其他相关谜题肯定会有被揭秘的一天。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我们常说的图书是河图洛书合称的简化，它是我国上古先民的智慧结晶。那么河图洛书中究竟包含着什么奥秘呢？现代人只能根据已有的知识做一些推测。从图案上看，河图洛书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由黑白两种圆点按四个方位排列而成。有人发现，凡是黑点，数目必然是偶数，而白点数目则是奇数。所有点的数目分别是一到九九个自然数。有人认为洛书可能是上古时候的数字迷宫幻方图。在洛书中，无论横竖斜行，三个数目加起来的和都是十五。而数字在中国古代除了计数以外，还有深刻的含义。比如五代表五行，六代表上下四方。因此和点象征天数，黑点象征地数，中央十字则象征统治者。假如是这样，中国古人的数学知识就已经相当发达了。欧洲人在14世纪时才开始研究幻方，所以用数字象征万物则是中国古人的独创，是一种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形象表述。不过这只是猜测之一，河图洛书所包含的意义还远未穷尽。著名的《孟子七篇》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此书语言生动，比喻深刻，论证有力，文章气势雄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然而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历来有多种说法。孟子的最早注释本是汉代赵佶的孟子章句。赵氏在该书的题词中说，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袁和义孙对此所做的说明是，论语是朱弟子继朱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宋朱熹也从文章风格的匀称一致上力证该书出自孟轲之手。他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累处。孟子以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蝎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清颜若渠和魏源则从有无技术孟轲容貌上推断，孟子应为孟轲自著。颜氏在《孟子生卒年月考》一文中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稀。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魏氏在《孟子年表考》一篇中说，七篇中

无数孟子容貌严冻，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累，当为首著无疑。唐韩愈首先提出弟子集成说这一论点，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墨，其徒万章、公孙丑、项羽记轲所言焉耳。此后宋朝公武、清崔述又为之补充了三条理由。朝公武的君斋读书志认为，孟子书中称诸侯都用谥号，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崔述作孟子事实录认为，孟子所讲的历史事实和地理位置，孟子对门人乐正子等都称子。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书中亦不以子称也。师生何著说主张孟子由孟轲口授，其弟子万章、公孙丑整理成书。宋朱熹、清魏源是主张孟轲自著的，但都认为有孟子和弟子参加。朱氏指出，恐是其徒所见，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魏氏也说是万章、公孙丑二人口授而笔之书。此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提到孟轲，退而与万章之徒续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人杨伯峻认为，乐正子等皆称子，而万章、公孙丑不称，只能证明万章和公孙丑二人参与整理成书。孟子中提到的诸侯死于孟轲之后的是梁襄王和齐宣王，但也仅后数年。万章、公孙丑整理时当然要用谥号，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师生何著说。诸说各有依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佐证，因此孟子的作者之争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走马观花，唐朝著名诗人孟郊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相传孟郊小时候家里很穷，但他很有才华，学习也非常刻苦。长大后，他的诗做得很好，可是他考试当官的路却走得相当坎坷，连续参加了好几次考试都未能考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孟郊46岁的时候终于考中了进士，几十年的读书当官梦终于实现了。孟郊非常高兴，他迅速穿上新衣，骑上马，在当时的京城长安尽情地游玩。玩到高兴时，他不由自主地取出笔，很快就写成了首叫《登科后》的诗。他在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意思是说，过去那种贫穷的生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今天我中了进士，才真正感到皇恩浩荡，我很高兴，马儿也跑得飞快，一天就把长安城的美景全都看完了。贞元17年，孟郊任溧阳尉，在任时常以作诗为乐，做不出诗则不出门，因此有诗囚之称。不是曹物还被罚半俸。元和初，河南一郑余庆任孟郊为河南水路转运从事。

0: 是协律郎，自此孟郊定居洛阳。元和九年，孟郊调职，死于就任途中。孟郊数次落地，这次居然金榜题名，以往生活的困顿与思想的局促不安再不值得一提，郁结的闷气已消散不见，心中说不尽的畅快。这种情形好比是一下子从苦海中被超度出来，登上了快乐之巅，眼前大道空阔，似乎只等他双足生风了。孟郊老来进士及第，说明平日里脚踏实地准备好，等到机会来临才能牢牢抓住。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一个人若怀才不遇，整天怨天尤人，丧失进取之心，才华也终会泯灭于人世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失误还是比较多的，最终是连丢四局，最终1-4无缘了决赛。那其实在今年美国大满贯的时候，温瑞博袁立岑是战胜过勒布伦兄弟的，那最后也是一路拿到了冠军，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有夺冠的实力。但今天为什么输球呢？

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他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敬请收听《暗战1840》。今天继续为您播讲《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又把目光放到了他的邻居朝鲜和中国的身上。丰臣秀吉调集150,000大军，迅速占领朝鲜，同时准备攻打大明王朝。而此时的大明王朝的万历皇帝已经不同于往日，在他的老师张居正的辅佐之下，大明的兵力以及战斗力空前高涨。在朝鲜半岛，大明军队和朝鲜联军将丰臣秀吉的日本军队迅速的击溃。丰臣秀吉在自己的最后岁月发动了最后一次猛烈的攻击。当中朝联军战舰追击日本人的时候，丰臣秀吉在遥远的日本孤独的闭上了双眼，他永远也没有机会来到中国的土地上，也不可能坐镇宁波指挥日本战国的铁骑。丰臣秀吉的死导致丰臣家族迅速没落，而迅速崛起的德川家康从此开始了闭关锁国。战争结束了，耗费了800,000两白银的万历皇帝回想起战争的惊心动魄，回想起嘉靖皇帝时代日本人在宁波的血腥屠杀，感到一切的一切都是银子惹的祸。然而万历皇帝没想到的是，在丰臣秀吉疯狂的前夜，万里之遥的西班牙人的枪口早已经对准了自己。战争计划中60人的小股部队已经上升到2.5万人。1586年的9月20号，腓力二世坐在王权宝座上潸然泪下。腓力二世的手上紧紧攥着一张滴满了泪水的纸，上面是一首绝命诗《冤狱》。这是英格兰人齐迪奥克写给妻子的最后绝笔。齐迪奥克在伦敦塔中声嘶力竭的怒吼，最后没有挽回自己的性命，一夜长泪。就在第二天，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签署了处决令，彻底绞死他之后剖腹肢解。腓力二世的双手在颤抖。齐迪奥克，这是英格兰情报头子沃尔辛厄姆爵士搞的一个阴谋，他们这是要玛丽女王的性命。英格兰人要斩断西班牙人操控英格兰的最后一只手。腓力

二是婆娑的泪眼，再次慢慢地品味齐利奥克的绝命诗：我之韶华不过寒霜眷顾，我之欢场尽是苦涩满壶，离离荒草成我架色，一世才华空怀抱负。白日已去，我却未见太阳，今我命在，而我生已终。菲利二世将齐利奥克的诗稿放在案头，看了看桑德的中国战争报告，不行，小姨子已经向西班牙发出了最可怕的信号，他是要对玛丽女王下手。齐利奥克的罪名就是阴谋串通玛丽女王，企图推翻伊丽莎白的统治，对英格兰进行改朝换代。玛丽女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伊丽莎白砍掉齐利奥克的脑袋，就是要等着砍玛丽女王的脑袋。在君权神授的岁月里，伊丽莎白的阴谋是对西班牙跟天主教的挑战。1586年12月5日，菲利二世彻底伤心欲绝。这一天，伊丽莎白签署了处决令，一生都在梦想跟伊丽莎白争夺英格兰王位的玛丽女王被押上了断头台。菲利二世一直在密谋将玛丽女王推上王位宝座，没想到英格兰成立了专业的情报机构保密局，情报头子沃尔辛厄姆爵士不仅仅是海盗集团的股东，怂恿英格兰国家海盗抢劫西班牙的金银，还一直在制造一起巨大的杀戮阴谋。伊丽莎白明白，要彻底破灭西班牙兼并英格兰的梦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掉对自己的王位最有威胁的玛丽女王。于是伊丽莎白从1580年起就开始在法律上铺平道路。1580年，英格兰相继通过了威严法和关联法，根据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只要有文字能够证明玛丽确实预谋篡位，英国议会就可以依法办事，处决女王。当爱德华·芬顿狼狈地从西班牙控制的葡萄牙人手中逃回英格兰的时候，伊丽莎白进行东方贸易的梦想破灭了。爱德华·芬顿密密麻麻的日记让伊丽莎白看得眼花缭乱，详实的资料，优美的描绘，东方确实是一个人间仙境。伊丽莎白不想生活在菲利二世垄断欧洲贸易的阴影之下，一定要联手大明帝国的皇帝，打通东方海上贸易通道。爱德华·芬顿回到英格兰，菲利二世很快就得到葡萄牙果阿总督的报告。原来，英国人派出了两路人马，试图联络中国的万历皇帝。菲利二世相当的生气呀，小姨子不但放纵手下的王公大臣购买海盗发行的股票，在美洲一线抢夺西班牙的宝船，现在又跟中国皇帝联络，看来他就是要跟自己争夺东方的地盘。菲利二世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展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并同天主教的主教大人进行秘密协商，只要找到几个优秀的杀手，以玛丽女王的名义将伊丽莎白杀死，英格兰就可以改朝换代。菲利二世还得到一个情报，法国的那个阿朗松公爵突然死了，让菲利二世松了一口气，西班牙的英法联盟威胁解除了。经济封锁，菲利二世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将运送金银的大宝船改成了装载量在

200吨左右的小船，这样在海洋上穿梭的速度很快，也不用大队人马护卫，可以有效地避免伊丽莎白有组织的国家级海盗的偷袭，并为远征英格兰做好战斗前的物资准备工作。而伊丽莎白女王呢，要加快破灭菲利二世操控英格兰的计划。沃尔辛厄姆爵士为了帮助伊丽莎白得到玛丽女王的谋反证据，派遣双重间谍吉尔伯特·吉福德操控安东尼·巴宾顿、百拉德、齐迪奥克等人用啤酒桶塞子和狱中的玛丽女王互相密信，劝说玛丽女王同意暗杀伊丽莎白，从而得到了玛丽女王的手书笔记。玛丽女王得知他们是菲利二世派来的人之后，经过久久的怀疑，终于亲笔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密信。伊丽莎白和沃尔辛厄姆爵士攥着玛丽女王的密信，迅速逮捕了齐迪奥克等人。当玛丽女王从疯人院被稀里糊涂地提上法庭的时候，她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要自己脑袋的阴谋。伊丽莎白是要以杀掉自己来稳固英格兰政局，在跟东方的大明帝国结盟失败之后，这是全面反击菲利二世的开始。玛丽女王的鲜血让菲利二世异常的难受，看来拿下英格兰需要一场更大的战争。杀掉玛丽女王将得罪菲利二世，这是伊丽莎白早已预料的后果。当年伊丽莎白女王拿到海军报告的时候，已经开始秘密地组建英格兰的海军。在英格兰的历史上，堪当海军领袖的人选非海盗头子德雷克跟霍金斯莫属。德雷克和霍金斯被秘密地召进宫来，这两位大海盗如今已经成为女王陛下面前的红人。沃尔辛厄姆爵士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菲利二世将西班牙统治区域的英国商人悉数逮捕了，没收了英国商人的货物和金银，这对英格兰的商业税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要想破坏菲利二世的大规模海战计划，还需要这两位海盗偷袭菲利二世的战备物资。霍金斯从人贩子变为国家级海盗之后，对西班牙的海军情况非常了解，这一次是受了女王的密令。霍金斯跟表弟德雷克秘密与尼德兰的乞丐联手，这些乞丐在之前的几十年可把西班牙人给害苦了。西班牙一直在跟法国人争夺尼德兰的统治权，两个国家没完没了的在尼德兰打仗，当地人可就活不下去了，都沦为乞丐、流氓、海盗。这些人盯上了富有的西班牙宝船，他们遇到西班牙人就求爷爷告奶奶的跟用枪炮顶着自己脑门的西班牙海军战士说自己是乞丐，让这些军爷行行好，放过他们这些可怜的人。等到对方稍一心软，他们就突然发动袭击，抢占宝船的司令舱，士兵们根本就没法开炮，打烂了司令舱自己也是死。就用这样的办法，乞丐们是屡屡得手。霍金斯跟尼德兰的乞丐勾结，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击西班牙美洲港口。美洲港口是西班牙最得力的后勤保障基地，西班牙国内的黄金白银基本上都是从美洲运回来的。一旦联合海盗集团打劫了西班牙运送金银的宝船，那么西班牙国内组建的庞大海上战舰将陷入断响的恐慌状态。杀了玛丽女王，菲利二世也将没钱打仗，这是伊丽莎白给菲利二世来的一招釜底抽薪，跟咱们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打仗策略差不多，先断其粮草。

菲利二世很快就收到美洲几个总督的控诉了，一帮打着尼德兰革命军旗帜的海盗不断偷袭西班牙的港口跟宝船，还抢劫西班牙商人的财宝。菲利二世马上派西班牙驻英格兰大使向伊丽莎白提出抗议，伊丽莎白呢则一脸歉意地告诉西班牙人，英格兰一直致力于对海盗的打击，但他们远在美洲，我们现在又没有海军，再说那是你们西班牙的地盘，我们总不能开着战舰到美洲打击他们吧，只有回到国内我这才有办法。伊丽莎白的一脸无辜让菲利二世十分的无奈，西班牙的国内状况又让他非常的忧心，通货膨胀沉重打击了西班牙的工商业，现在西班牙的经济啊基本上是靠海外掠夺了，大部分的手工业者都流浪到英格兰跟法国，如果再放纵英格兰有组织有纪律的海盗抢劫，庞大的海上舰队士兵们到时候恐怕连军饷都没得发了。当伊丽莎白用情感欺骗阿朗松公爵，与法国人在名义上和平相处的时候，英格兰人正卧薪尝胆疯狂敛财，他们处决玛丽女王就是要告诉西班牙英格兰已经站起来了。英国人确实是卧薪尝胆，那个人贩子大海盗霍金斯一边抢劫一边组建英格兰海军，目标那就是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伊丽莎白抢夺西班牙人财富的时候，更担心西班牙的舰队直接开到英吉利海峡，当时的英格兰只有战舰30多艘，根本称不上海军，最多算是英格兰水师，跟中国的长江水师差不多。永乐皇帝期间，郑和下西洋所带的武装力量全是长江水师抽调的精锐，这支部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讲都超过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可以说这支长江水师精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化海军。英格兰的水师则不同，战舰上全是陆军将士，根本就不适应海上作战，一长途航行啊就晕船狂吐，完全不能打仗。大海盗霍金斯常年在海上漂泊，伊丽莎白秘密提拔他跟表弟德雷克为海军副司令员。霍金斯认真的思索，找出了西班牙战舰的最大漏洞，西班牙的海战模式依然停留在古老的亚克星海战时代，双方自交战伊始就跟疯子一样开着战舰对撞，俩船撞在一起的时候双方展开白刃战，当时战舰上的火炮基本上只起到了壮胆跟掩护作用，最多是远程攻击一下而已。霍金斯大胆地向伊丽莎白提出让陆军离开战舰，训练清一色的海军部队，让火炮成为重要的攻击装备，对火炮的瞄准发射技术进行了正规化的训练，建造新战船的时候取消高耸的前后敌楼和舰首的撞角以及装载陆军的堡垒式设计，新式战舰将轻便快捷，只装载操纵战船的海员，战船两侧装备数量较多的火炮，火炮的炮管很长，射程较远，射速相对来说就提高了很多，能够发射17磅重的金属弹丸。霍金斯改革的英格兰海军军舰重量轻，速度快，机动性强，而且威力更大。为了鼓励民间参与造船，政府通告，凡是造船100吨以上的，政府每吨补助5先令。英国船只的总吨位于是上升得很快，每年都以1000吨位的速度增长。到了跟无敌舰队火并的时候，

英国船舰总吨位已经由6.7万吨上升到了11.5万吨。新式海军的组建让伊丽莎白豪气顿生，拉开架势要跟菲利二世这个旧姐夫大干一场。伊丽莎白终究不想让海军的军权掌握在两位海盗手上，于是派出皇室成员担任海军总司令，霍金斯跟德雷克这两位海军功臣只当了副司令。要想在海上跟西班牙决一死战，德雷克跟霍金斯心里依然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要干掉无敌舰队，一定要给菲利二世来一招釜底抽薪。德雷克很快找准了菲利二世的死穴，德雷克向英国女王上了一道密折，要求英格兰居住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以及尼德兰的英国商人向菲利二世逼债。尼德兰、布鲁日、安特卫普以及后来的阿姆斯特丹一直对西班牙王室的统治进行抗争，西班牙王室名义上拥有这些地方的统治权，却始终无法确保统治的安全。西班牙的宝船也很少经过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没有金银矿产，更别指望西班牙国王向这里发行货币。这里的人们只有通过进行贸易来赚钱。由于西班牙王室对这些地方的统治薄弱，所以城市的税负相对于欧洲其他地方也低很多，这就使得这些地方很快成为了欧洲商品交易的中心。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1: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

0: 大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您正在 收听的是中

0: 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2: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4: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4: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7: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

0: 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这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

0: 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4: 总台记者九号。

0: 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

0: 啥？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带您安徽黄山、九华山、天柱山连线之旅。红村呢，是以徽派建筑为特色的村落，位于一线城西北角，因奥斯卡获奖电影《卧虎藏龙》而闻名中外，被誉为中国画里乡村。该村始建于北宋，距今已经有近千年历史，原为汪姓聚居之地。古红村呢，规划并建造了堪称中华一绝的牛形村落和人工水系，统看全村就像一头昂首奋蹄的大水牛，成为了当今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全村呢，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40多栋，著名景点呢有南湖春晓、月沼风荷、双溪映壁、雷岗夕照等，民间故宫承制堂富丽堂皇，可谓皖南古民居之最。村内鳞次栉比的层楼叠院与旖旎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处处是景，步步如画。从村外自然环境到村内的水系、街道、建筑，甚至室内的布置，都完整地保存着古村落的原始状态。南宋绍兴年间，古红村人为防火灌田、独运匠心、开仿生学之先河，建造出堪称中国一绝的人工水系，围绕牛形做活了一篇水文章。九曲十湾的水镇是牛肠，棒泉眼挖掘的月沼是牛胃，南湖是牛肚，牛场两旁民居为牛身，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谐共处，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是红村区别于其他民居建筑布局的特色，成为了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一大奇迹。在红村呢，并非凭借门票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各大宅院的，想要深入了解村落，最好呢小住两三天，让房东领着参观当地地道的宅院。

地呢，坐落于黄山南麓，距黄山风景区仅40公里，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它始建于北宋皇佑年间，发展于明朝景泰中叶，鼎盛于清朝初期，至今已经有960多年的历史了。现代的阳光还没有照耀在西地青灰的屋瓦上，在都市的喧哗之外，它抱残守缺，在皖南的清澈中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朴素的民间生活。这里呢，自古文风昌盛，到明清年间，一部分读书人弃儒从古，他们经商成功，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故里建设得非常的舒适气派堂皇。经过了数百年社会的动荡，风雨的侵袭，虽半数以上的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已毁，但仍保留下数百栋的古民居，从整体上保留下明清村落的基本的面貌和特征。建筑和路面都用大理石铺砌，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使游客如置身迷宫。2000年，西地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我们带您走进池州。池州境内呢，以九华山为中心，分布着大小旅游区300多个，其中有4处国家级旅游品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际性佛教道场、中国4大佛教名山之一九华山，被誉为华东动植物精英库的国家级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古牛将，被誉为中国鹤湖的国家级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生津湖，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子岩，还有呢首批4个国家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以及平天湖国家级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和杏花村等人文景观，是理想的休闲胜地。九华山呢，位于安徽省青阳县西南20公里处，与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合称中国佛教4大名山，为地藏王菩萨道场。景区面积达到120平方公里，共99峰，以天台、莲花、石王等9峰最为雄伟。主峰石王峰海拔1342米，高度为珠峰之冠。唐刘禹锡赞之为奇峰一见惊魂魄，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相传唐高宗永徽4年，新罗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国王晋宗金乔觉渡海来此，居山苦修75年，辟地藏王道场，至唐玄宗开元16年农历7月30元祭，从此佛寺大兴，历宋元明清4朝，佛寺达300余座，僧众4000余人，号称佛国。

城，现尚存化成寺、肉身宝殿、慧居寺、万岁宫等古刹80余座，僧尼300余人，佛像1500余尊，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中，九华山呢以香火甲天下、东南第一山的双重桂冠闻名海内外。游览九华山呢，我们向您附上一份旅游锦囊。九华山的一日游，你可以选择呢游览化成寺，然后呢到肉身宝殿，再游览闽园，接着呢去到天台进行游览。那第二条线路呢，就是化成寺、肉身宝殿、百岁宫、500罗汉堂、通惠禅林，然后呢游览大悲宝殿。每年的3到10月呢是最佳的旅游季节，九华山常年是有雾的，春秋两季更多，迷雾低云，有着毛毛雨，山峦的时隐时现，云雾时涨时消，赏九华旖旎的风光，览九华经典的奇观十分的美妙。春季的九华山呢，时常能够见到壮观非常的云海，秋冬季节呀，九华山呢阵阵松涛，竹海翻腾，景观壮丽，感受佛教文化，参观古寺庙，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各大佛教节庆活动期间呢，佛教盛会众多，适合朝拜。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安庆。安庆呢，古称舒州，别称宜城，简称宜，位于呢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皖河入江处。安庆呢，素有“万里长江此封侯，吴楚分江第一州”的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素有“中国黄梅戏乡”之称，是国粹京剧的起源地。千年古城、文化之邦、百年省会、戏剧之乡，安庆在2000多年前为春秋古皖国，安徽省简称皖，即源于此。安徽省的名称是由安庆府与徽州府各取一字而来。1260年建成至今，安庆已经有近800年的历史了，是安徽省最早的省份所在之地。天柱山呢，位于潜山县境内西北部，主峰天柱峰海拔1488.4米，如擎天之柱，故名天柱山。景区的面积达到了82.46平方公里，被称为第二黄山。天柱山属花岗岩峰石景观为主的山岳型风景区，以峰雄、石奇、崖险、洞幽、水秀著称，有天柱、飞来等45峰，有麒麟、荣耀等16岩，有霹雳鹦鹉等53怪石，有噬星、千丈等17崖，有宝宫、思源等25洞。天柱山志记载，天柱山峰无不奇，石无不怪，洞无不咬，泉无不吼。历史记载，汉武帝元丰5年南巡，登记天柱，封号为南岳，金祭台遗址尚存。著名的旅游景观有号称花岗岩第一秘府的神秘谷，有中华禅宗第三代祖庭三祖禅寺，有天下奇观石牛古洞磨牙石刻和人称江淮第一漂的清河漂流。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游览天柱山呢，我们向您附上一份旅游锦囊。天柱山啊，目前开发的精华景区分为西关和东关。西关呢，有西关小循环和新线路，东关呢是大循环。西关小循环两条索道后上行1334级台阶，下行呢1101级台阶。新游线呢上行1334级台阶，下行呢是6华里。东关大循环的全程是上七下八，共15华里。天柱山上呢，有由300多人组成的一支滑竿队，可以随时呢为你减负。那另外呢，在娱乐方面啊，白马潭的漂流，还有前河漂流，天龙关的攀岩，是游客呢可以直接参与并且非常有趣的娱乐项目。乘坐竹筏之上，不仅可以呢欣赏到地道的黄梅小调和山歌对唱，还可以呢打起水仗，玩起儿时的游戏。在沙滩上呢，还能够进行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篝火晚会等。黄梅戏专场和天柱气功表演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游客呀不可不看。另外呢，在购物方面，在天柱山呢，除了一些有趣的工艺品之外，还有许多造型各异的根雕还有木雕是可以供您选择的。天柱山的土特产，比如说石耳、还有竹笋、野生的葫芦籽、茶叶等，质量上乘，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上等佳品。大家呢可以登录天柱山的官方淘宝旅行店自行购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3: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

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间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

0: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预案，正式披露了与一汽股份战略合作的重要进展。根据公告内容，广汽集团已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份，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据了解，一汽丰田主营汽车生产制造由一汽股份与丰田汽车合资组建，布局天津、长春、成都整车基地及配套发动机工厂，具备整车与核心零部件自研自制能力。从事汽车销售、市场售后服务的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在此次交易范围。这意味着一汽丰田与广汽丰田目前现在生产端全部交由广汽一方。广汽集团方面表示，南北丰田在产品规划、零部件采购、营销资源上有望实现统筹协调，但是在销售端，一汽、广汽与丰田三方现在尚未达成一致。丰田中国希望推动三方成立一个全新的丰田中国销售公司，由丰田占股 50%， 一汽和广汽各占股 25%。 一汽丰田的销售业务由一汽丰田销售公司这一公司实体来完成，广汽丰田的销售是公司内部的销售本部完成，两者组建新公司的拆分难度和复杂程度不同。另有消息称，一汽方面在争取实现更多的股权分配。这意味着南北丰田合并后将采取产销分立的方式，生产端由广汽统筹，销售端由丰田主导，三方协同。2025年南北丰田合计销量占合资乘用车销量占比为 17.03%， 销售端整合后将成为中国市场销量最大的合资品牌。业内普遍认为，南北丰田合并是破除内卷式竞争、避免资源分散、重复投入的利好方案。广汽方面表示，通过统筹整合双方本地化研发、供应链体系、生产基地、市场拓展等资源，放大规模协同效应，减少重复投入，分摊技术创新成本，集中力量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进一步提升广汽综合竞争力，助力企业在汽车产业链重构中强占先机，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头部汽车集团。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继2024北京车展、2025上海车展后，奇瑞再度邀请4000名外宾齐聚奇瑞展台，实地参观奇瑞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多位知名外国记者从外国中国通的视角为奇瑞全球化实力证言。作为中国汽车出海最早的探路者之一，奇瑞2021年就开启了中国轿车批量出口的先河，至今已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全球累计用户达1912万，其中海外用户超过623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奇瑞已成为首家累计出口突破600万辆的中国品牌车企，并在3月出口汽车148777辆，同比增长72%，刷新中国品牌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如今奇瑞已连续10个月单月出口突破10万，一季

季度累计出口39.3万辆，同比增长53.9%。尤其关键的是，奇瑞正实现高法规市场的突破，这是衡量全球化品牌成色的核心标尺。目前，奇瑞已成功进入18个欧洲国家市场。今年1至3月，奇瑞在欧洲出口量为90,579辆，同比增长170%。其中，新能源汽车39,415辆，同比增长729%。欧洲已成为奇瑞增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旗下捷克品牌2025年更是成为英国10年来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真正的全球化绝不是单纯的产品出口，而是研发制造品牌文化的全生态融入。为此，奇瑞从研发经营到责任全维度深耕全球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发展体系。

北汽集团与北京绿色交易所携手举办低碳共筑绿色新城集户用户碳护照发布仪式。活动现场，北京绿色交易所向北汽新能源颁发其碳减排荣誉证书，并向十位北汽集户用户代表颁发首批个人碳护照。集户用户的碳护照将车主每次出行变成可量化有意义的减碳行动，让普通用户轻松迈入双碳行动第一线。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

影国资公司董事长赵吉峰，北汽集团副总经理、北汽新能源董事长张国富，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北京碳中和学会副秘书长袁晶，共同见证了这一绿色减碳的重要时刻。张建勇在致辞中表示，北汽集团主动融入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大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将低碳化纳入集团"一如五化"核心战略，彼此为导向，成功实现了碳减排总量与强度的连续降低。在此基础上，北汽积极推动绿色出行、社会共建，联合北京绿色交易所，创新打造北汽极狐用户专属碳护照，同步围绕用户碳普惠，持续构建碳护照权益体系，引领用户一起逐绿而行。赵吉峰表示，北汽集团与北京绿色交易所联合发布碳护照，是北京市属国资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深化合作的又一项重磅成果。北汽碳护照借鉴和吸收工信部碳减排核算标准，形成了行业内首创的新能源车出行碳减排核算模型，对我国碳普惠机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在双碳目标指引下，绿色消费与碳普惠机制成为汽车行业的重要课题。王乃祥表示，绿色消费碳减行动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形成可交易的碳减排量，从而构建从绿色产品供应商到个人再到碳市场消纳端的减排量流动路线。极狐碳护照作为搭建绿色消费行为碳普惠平台的桥梁，未来将成为新能源车主获得碳市场激励的重要途径。作为绿色产品供应商，北汽新能源也正以实际行动落地双碳实践。张国富现场发布了北汽新能源双碳成果，并表示，在北汽集团"一如五化"核心战略引领下，北汽新能源扎实推进蔚蓝计划，不仅提供清洁的新能源车，更与每一位用户共同拥抱一种负责任、有温度、有感知的绿色生活方式。正是这份初心，驱动北汽新能源从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与用户生态的全价值链中推进系统性低碳转型。技术研发领域，北汽新能源持续深耕三电智驾与轻量化，从源头为产品注入绿色基因，像 GS9 获得五星健康车认证，极狐 RFS5 拿下中国十佳车身与最佳低碳奖。持续绿色制造，极狐工厂是首批国家级绿色工厂，祥记超级工厂投产16个月便获评北京市绿色工厂。生态协作层面，通过绿色采购与供应链协同、携手合作伙伴共同落实双碳目标，一系列扎实行动助力北汽新能源在2025年度汽车企业碳管理体系评价中获得最高等级的五星企业认证。而绿色成果的根基在于每一位极狐用户的信任与选择。车主的绿色出行聚沙成塔，将其描绘的低碳蓝图化为现实。正是基于此，北京绿色交易所向北汽新能源颁发碳减排证书，肯定这份由用户驱动且引领的绿色贡献。如何持续激活每一位车主的绿色力量，将个体低碳选择转化为可衡量、可积累的生态价值？极狐用户的碳护照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创新回应。碳护照是属于每位车主的绿色荣誉护照，依托北京绿色交易所提供的权威核算模型，基于实际用车能耗，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碳减排记录。车主看到每次出行的绿色贡献，也能逐步养成更节能的驾驶习惯，越会开，减得越多，
2025年，极狐车主累计减排量已突破45万吨。同时，碳护照自带社交基因，可以参与组队 PK 赛，可以领养碳减排联动电子宠物，还能解锁丰富的生态权益，让低碳生活变得有成就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绿色行动的行列，成为连接北汽新能源与用户的绿色纽带，也是聚焦社会环保力量的有效平台。北汽新能源与用户低碳行动不止于此，环保博主小新便因环保行动以极狐结缘，并加入极净守护者联盟。在高原环保工作中，极狐全新阿尔法 T5 增程版搭载的车载这样系统为团队提供了关键支持。这份雪中送炭让他对极狐的品牌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互动现场，小新分享到，公益不该只是用爱发电，它可以有回响，有支撑。极狐不只是关注流量，更愿意俯下身陪行动者一起往前走。

站在155新起点，中国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引擎，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此进程中，一汽大众、积极履行央企、合资企责任与担当，以打造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标杆为全新企业愿景，持续深化政企合作，强化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启航大会近日在成都成功举行，这标志着捷达实现了从产品品牌向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价值链科技公司战略升级，通过深度融合地方政府、中国一汽与德国大众三方优势资源，一汽大众以全新的合资合作范式，将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为政企协作、中外融合的本土化运营新标杆。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建功，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齐泽楷博士，一汽大众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慧共同出席并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刘义工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坚定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战略部署的务实行动。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要锚定发展目标，强化战略引领，打造合资品牌本土化运营新典范，勇当合资企业转型发展领头雁，要狠抓创新驱动，坚定向心向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勇当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主力军，要坚持开放发展，聚拢优势资源，打造协同共赢发展新生态，勇当高水平对开放发展示范者。在本土定位更明确、技术创新更深入、决策流程更高效的合资合作范式指引下，属地省市区政府将捷达汽车科技公司提供从战略引领、要素保障到生态构建的系统性支持。中国一汽作为汽车产业引领者及主要股东，将全方位注入其科技研发、智能制造、供应链及市场开拓的体系能力。大众汽车集团则作为核心战略股东和技术伙伴，开放全球研发网络，提供先进的电动化平台，并为捷达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赋能。捷达汽车科技公司被授予更多面向市场的研发与快速决策权，又能衔接德国大众的全球技术资源和中国一汽的供应链体系。同时，捷达汽车科技公司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驱动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助力四川打造新一级汽车生态集群，打造汽车产业新标杆。齐泽楷博士表示，全新一汽大众捷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驱动着经典捷达全面迈向电动化，也标志着我们正发力布局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将大众汽车的电动化平台、先进的驾驶辅助解决方案以及共创的设计语言与捷达高效灵活的本土运营体系相融合，我们将践行让创新技术汇集更多用户的承诺，助力捷达成为所有细分市场的价值首选，并稳步开拓海外市场。董修慧表示，捷达汽车科技公司的成立是中国一汽与大众汽车集团积极响应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深化各自合作的最新成果。通过成立独立运营的捷达品牌新公司，并引入地方政府的战略支持，我们旨在打造一个更加敏捷、渗透本土化的运营主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融合中德技术优势，加快电动化转型，更是构建深耕本土、走向海外的新发展格局，为合资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范式的重要一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